0: 北京时间早上8:05，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前半夜，我市全部县市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0: 近日省工信厅开

0: 开展2026年第二批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培育工作，我市同步启动培育工作，进一步完善绿色制造体系，加快推行绿色制造。
1: 金秋时节，邢台市信都区鹰潭古寨迎来晒秋盛景，吸引的大批游客前来打卡留影，尽享太行古村丰收韵味。
0: 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呢，可以从今天早上8点到10月24号晚上6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1: 日前，河北省总工会启动2026年工会爱心三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共计21万的餐饮消费券，把关心关爱送到一线劳动者身边。
0: 2027年河北省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自2026年10月10日启动，至2027年1月底结束。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赵林巧，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2和7，周三了，各位早安，我小虎。
0: 8:08了，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
1: 嗯，
0: 孩子们都进入到校园，所以刚才的一些堵点现在已经畅通了。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像钢铁路和中华大街北向南方向还有轻微的压车，在崇文街口这儿，因为这是一个小路口，也有穿行马路的一个需要嘛，这儿有一个信号灯，所以在这儿呢，北向南有轻微的压车。
1: 新华路和新兴大街的交叉口呢，目前是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出现了一段明显的压车。中兴大街和首经路的交叉口南向北压车已经不压车了，只不过还是车流量较大。各位，只要到了这儿减速慢行，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
0: 畅通畅通，
1: 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
0: 继续来看话题，今天和大家聊到不开车就能到的能骑行或者能赏秋的好地方，您都知道哪儿呢？您手机里有没有拍下一些美美的秋景照片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一下。
1: 继续来关注星儿甜心给我们分享了两张照片，我觉得这个不太像西边山里边，而像咱们真的就是咱们楼下的一个街角游园。
0: 嗯，心形树，
1: 嘿嘿呀，不期而遇的美好，你看，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从来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0: 哎，
1: 谁说的来着？忘了。嗯，
0: 目前是你说的。
1: 目前，我谢谢你。嗯，
0: 这个树叶怎么看着那么像香椿树呢？
1: 香椿树有
0: 那个叶子像不像香椿叶？
1: 形状像。嗯，
0: 这个一棵树上有红叶有绿叶，一个树叶还是渐变色，前面尖儿是红的，后边是绿的。没有完全变红，
1: 好看好看。
0: 嗯，
1: 这还有点缀的星许黄色，
0: 嗯，
1: 对吧？多好呀！啊，不错不错不错。
0: 嗯，你看他们听众朋友都看不着，
1: 这不是咱村里
0: 演戏我们俩，
1: 咱村院墙里边的树吧？
0: 一看就是街角。
1: 猫猫说到这个搭子啊，感觉该把这个涮锅啊、烤肉啊安排上了，毕竟秋高气爽，
0: 天凉了。不过秋天也比较干燥，
1: 你还
0: 别上火。
1: 你还真别说。就是
0: 最那我就说，
1: 最近这两天我路过的时候，就是那些，比如说小火锅啊，比如说这个
0: 路边摊的
1: 麻辣烫了，
0: 嗯，
1: 对吧？就这些啊，真的是人多了起来了。
0: 哎，天气正好合适。

0: 也不冷也不是很热，手机一小锅子。
1: 我说的那种麻辣烫不是那种烫好了，而是自己下边一电磁炉，上面放了一锅，
0: 我知道
1: 呀，吃锅往里边，
0: 就是
1: 跟涮的一样的。嗯，
0: 五母巷那块。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就刚才压车那个地儿。
1: 那对，刚才压车
0: 那
1: 地儿，还开着呢吗？开着呢。
0: 对，开着呢。对面两家，一个是这个，一个是那
1: 个，
0: 都挺火的。一个叫麻辣烫，
1: 以前啊，以前刘刘对
0: 嗯，
1: 就是以前他们家对过是一个这个火锅鸡，
0: 嗯，
1: 对吧？
0: 现在也有
1: 啊。
0: 啊，
1: 然后呢，现在靠路边的那家火锅鸡成麻辣烫了。好，不说了，说了有点打广告嫌疑。不过人家
0: 也不需要咱们打广告，
1: 人家也不需要我们打广告。
0: 我们去了，人也不打折，因为价格挺便宜的啊，
1: 的
0: 人均就几十块钱，吃的挺好。
1: 猫猫说到了说偷吃娃的饼干垫吧垫吧，然后完了之后这个，而且娃娃的饼干是什么呢？是黄油饼干，黄油饼干完了之后还是那种就是抽的上上签的，
0: 上面还得写着字儿，
1: 小满胜万全上上签。每天都有期待，每天抽一个不同的签儿，挺好挺好挺好。
0: 每天都能轮上偷娃的饼干吗？那娃不吃啊，
1: 一天吃一根嘛。
0: 云岭沙河佛照山枫叶很不错，都上央视了。
1: 没，
0: 那
1: 我目前
0: 骄傲的大邢台的美景，
1: 我还没去过。
0: 佛照山就一到这个季节哈，到周末的时候，那车都得停五里地开外了。
1: 真的吗？
0: 你还离着五里地呢，你就发现啊，路边都有停车的，挺火的。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有哪些不用开车咱们就能骑行或者是赏秋的好地方，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也可以分享分享您拍的秋天美照。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行东2022-012号。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是小虎。哦，看着小小发的，这个是国庆节，回爱人老家，侧景拍的星空啊，真黑、
0: 啊，好看好看，这手机拍的吗？
1: 啊、真有星星哈、啊，还真有星星。
0: 你以为是电脑屏幕脏了？
1: 我以为是，说小白点是什么？
0: 这么多呀！
1: 哎，就是
0: 就在老家就能看到吗？
1: 对，侧景抬头就能看到这么多。
0: 上周公山上
1: 啊，这么多。
0: 又上张家口
1: 哦，你看这第三张，
0: 好想看看。
1: 哎，你说这就这个天空啊，就跟咱小时候
0: 那感
1: 觉吗？对，跟咱小时候那夏天的天空看的抬头看的有什么区别？你告诉我，也是这么多的星星。
0: 嗯。
1: 反正我
0: 天是真好，
1: 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夜空了，就这么多的星星。
0: 秋天真美好啊！
1: 嗯，要不然说秋高气爽，秋高气爽，能见度就是好啊。
0: 对，所以说是在山上吗？小小，是用把车开到山腰上吗？
1: 你看这个房的檐子，爱人的老家，村庄。
0: 啊、这村庄是在半山腰呢，还是就是山脚下就能看到呢？
1: 挺好，挺好，挺好，
0: 也没有光污染。
1: 嗯，好看。哎，你说我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真就这么想哈、啊，等以后我退休了之后，不行，我退休是吗？
0: 你就这怎么着吧？你想干嘛？
1: 我想去西边山里边攒套院子去。
0: 哦，那先好好挣钱吧。
1: 这么贵呢？
0: 你得上班啊，你上班才能挣钱呢。
1: 这么贵呢？
0: 挣了钱才能买院子呀，你挣不够就别退休。
1: 哎呀，
0: 不退休你就不用买院子，所以就不用买了。
1: 说实话，看着第一张照片的时候，我还真以为咱屏幕脏了呢。屏幕上这小白点是什么？这纯黑的，给我发了一张黑色的背景图。哦，是星星。你说以前一说起来这个古人夜观。星象，夜观星象，对吧？人家那是什么能见度啊？挺好，挺好。
0: 特别的人，主播，刚才播放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呀？真好听
1: 啊！刚刚，
0: 这名字倒是挺一般的，叫《泡沫》。
1: 唱的人呢叫杨树林，
0: 杨树人的泡沫，
1: 杨树人的泡沫。
0: 其实秋天真的挺适合听这种调调的歌
1: 啊，对，就是
0: 我现在特别想给大家放那个，就是我刚给大家描述的啊，就是拍那个寺庙一角，然后这边是树，这边是天，然后配的那几句
1: 短视频用的
0: 背景音乐，对对对，那个音乐叫什么？有没有人能想起来？没有的话我就搜一搜啊，一会儿给大家放。
1: 鸳鸯双，
0: 不是的，也特别适配秋天，就做那个背景，不是你这个，有没有帮我刷到这个类似的短视频？你知道那是什么音乐吗？
1: 你
0: 们拍了吗？
1: 一没歌名，二没歌曲，三没歌词，你但凡有一
0: 那我不就搜着了吗？我还用问大家呢。
1: 但凡占一啊，就是拍秋天的那个短视频，是好多
0: 他们用的都是那个类似的那张图，就那样的，一会儿我给你找找你就知道了。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
1: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一会儿我找找啊，我必须今天把这歌给大家放一放，可有秋天氛围了。
1: 长吗？
0: 不长，可能不长，我没有听过全曲儿，我就听过那么几句。
1: 哎，小小，照片是手机拍的，就在这个侧景，就在这个村子里侧。

0: 方向，蝴蝶迎风飞翔，溪水流淌，鱼儿随波逐浪，
1: 我随小雨爬上屋檐，不被你等第一场。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哪些可以不用开车就能到的骑行赏秋的好地方，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一下。
1: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猫猫，你这个你要不来一首秋天不回来，感觉暴露了年龄。
0: 不，那谁都听过，不暴露不暴露。
1: 你看
0: 就刚才那个歌找着了
1: 田儿一直说的这个短视频，配的这个文案和歌曲，这个歌曲呢叫慢品人间烟火气，就是刚刚这首歌。
0: 我与旧事归于尽，
1: 你别说听起来还就是有点这个秋天的，
0: 是不是秋天那种
1: 这劲儿劲儿的、
0: 那个寂寥感，你再配上那个落叶萧萧而下的那种感觉，你配上这个视频，配上这个音乐，是不是
1: 听着就
0: 有那味儿？
1: 听着就特别的命苦，
0: 就很寂寞，
1: 对，很寂寞。继续来关注异动的心，那不知道为什么王共那个微信号不能发照片，你看一下。这个是我在八一水库拍的照片，哎，你说怪不怪？992就能发照片，这个917怎么不能发？
0: 咋回事啊？
1: 充的会员到期了，
0: 不能够。这
1: 我们这
0: 这是您的生活号，王工是您的工作号，说明我们已经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了。工作号。

0: 而不能跟我们互动了。
1: 对，因为一说工作的话，再说这个话题，再加上这个季节，就感觉挺
0: 命
1: 苦的。
0: 很
1: 命
0: 苦。你看人拍的白水库，要不说我还以为上桂林了呢，丽江嘛，这不真好看，就是那山没那么高。
1: 你是不是没往那边去过？
0: 去过，所以我说可像呢。
1: 不过
0: 是不是山清水秀的？
1: 不过。这种地儿真是王工，你要到这种地儿，你能克制自己不甩两根也挺难的。
0: 远离水边，
1: 这个
0: 注意安全。
1: 玩笑归玩笑，不过还是要说一下，这个确实哈，景特别好。
0: 上面是一个野鸭子吗？
1: 要不然，要不然
0: 是一个天鹅。
1: 放大看
0: 啊，
1: 要不然人家有的这是一小船。
0: 哦，不好意思，近视眼突然犯了。
1: 要不然人家就是有的。秋天出去玩、
0: 嗯、
1: 就愿意去有山啊有水啊、
0: 嗯、
1: 这些地儿去啊、
0: 嗯、
1: 好看，
0: 确实是让人心情愉悦。
1: 嗯，你感觉整、嗯、你来这儿真是你来这儿就是充电来了。
0: 嗯，你再弄上一小围炉，
1: 嗯
0: 啊，烤上俩小橘子，
1: 嗯，
0: 烧上俩核桃板栗，
1: 嗯，
0: 往这儿一坐这一下午 哎呀再拿上一本书。书可能也不怎么看。
1: 一说这个板栗，我想起来一笑话。
0: 嗯，
1: 就是有一小孩儿
0: ，DJ， 你要干什么？
1: 不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呢，他的这个老家呢就是在西边山里边。
0: 嗯。
1: 然后呢，到了这个季节，他突然间发现墙角有几只刺猬。
0: 嗯。
1: 然后呢，就拿着东西去喂刺猬，结果小刺猬怎么也不吃。
0: 嗯、
1: 这个时候呢，爷爷奶奶过来一把把他拽开了。
0: 嗯。
1: 啊，然后呢，冲着那几个小刺猬就踩了几脚。
0: 嗯，好残忍。
1: 对，这个画面就已经成为这个孩子的一个。童年的一个阴影了，
0: 噩梦。长大之后一回忆起来，我喂小刺猬呢，我爷爷奶奶一脚就把他们踩扁了。
1: 对，然后完了之后呢，就很少去爷爷奶奶家了。爷爷奶奶也不知道咋回事，直到长大了把这个事儿跟爸爸妈妈说，
0: 终于含着泪说出来了。
1: 对，然后爸爸妈妈觉得这个爷爷奶奶为人很和善呐、啊
0: 嗯，
1: 很有爱心，他不可能是这种人，怎么回事呢？问问爷爷奶奶吧。
0: 嗯、
1: 爷爷奶奶说啊，不知道那天孩子。撞什么邪了，拿着东西就一定要去墙角喂那个板栗壳。
0: 怎么以为孩子想吃呢啊，把板栗给孩子一脚踩扁了，板栗抠出来。
1: 对、
0: 后来孩子再也不来了。
1: 就带入这个带入爷爷奶奶的视角也很绝望啊。
0: 嗯。你要这么说，这么小的小刺猬还是确实挺 Q 的、孩子那不留下心理阴影也很难啊。
1: 可能有。
0: 配个眼镜吧。
1: 可能有的一些。年龄较小的一个小朋友可能也不太知道这个板栗是怎么长出来的。
0: 嗯嗯、
1: 去到西边山里就知道
0: 了。也得看看。
1: 对，这板栗壳啊，其实你乍一看确实跟刺猬是差不多，它、也是带着刺儿。
0: 再裂点小口，其实像张着嘴的小刺猬、
1: 哎。然后完了之后呢，这板栗壳的这个你掉下来之后、
0: 嗯、
1: 掉下来之后的刺呢也变灰也变黄。嗯。
0: 也真是。你不行，咱上鹰潭看看人家晒秋的，是吧？咱看看这些作物晒一晒都这是什么样子的，什么颜色的。
1: 接下来关注温暖，早上好，出门了。嗯，
0: 温暖这工作换的不错，
1: 哎，真是
0: 可以正常上下班了，
1: 能睡个自然醒，
0: 嗯，
1: 能睡个大觉。早上起来，比如说这个给孩子做饭呢，送啊，怎么着的，干活都不耽误。干嘛呢？
0: 你们快一个，还得扎一个。
1: 那有的有
0: 我就做不了饭，我就送不了孩子，怎么了？
1: 有的
0: 怎么了？
1: 有的一些朋友天天
0: 煽风点火的，
1: 天天早上手上一股煎鸡蛋味。
0: 我要是辞职了，都赖你。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来说说有没有不用开车就能到的骑行，还有我们赏秋的好地方。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今晚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哎，看温暖说有点惭愧呀，每天都是挺醒的挺早，但是床上一直躺着不动，明天我起来啊好好做点饭吃。不是在上午你饿的时候你没想着啊、哎、早晨我怎么没有早点起做点饭吃。
1: 咱就是说哈，
0: 你说呀，
1: 他就是这么想，明天他大概率还是依然醒得早，躺在床上还是不动，该玩手机还是玩手机，
0: 有可能
1: 该刷圈还是刷圈。
0: 嗯
1: 嗯，你但凡在这个做饭之前还有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我懒得做饭，我可能会下楼买点早餐嘛。
0: 嗯，有可能。
1: 明天吧，看我们的温暖能做个什么早餐，你可以
0: 以观后效，明天我们俩盯着你这事儿。
1: 我们俩反正当回事儿吧。明天的话呢、这样，哪怕温暖，你明天早上你煮了一块方便面，
0: 嗯，
1: 你也给我们拍张照，
0: 证明我做饭了。
1: 哎，证明做饭了。
0: 嗯、哦，温暖今天就感觉有点过得不太好了，明天的觉都睡得不踏实了。
1: 不会。明天的话呢，你放心，今天晚上温暖躺在床上之前，哈，不就是明天起来做早餐吗？我可以轻松拿捏，没问题。痛苦的是明天早上睁眼儿、
0: 别留带着任务睡觉，这样不好，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1: 这怎么了？咱俩不是经常早起，都也这样吗、我们俩也起不来，坦白说，
0: 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9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见，
1: 拜，那个拜。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型东2022-012号。

0: 开船未免让你。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高温28度，最低温9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1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4度。未来一周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有降水过程。那今天全区阵风有6到7级，大家要注意防范了。季节交替，气温变化大，外出要记得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乐广播主持人小敏。那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城市早报。首先来看城市建设消息，国能邢台信都区新能源公司正式成立，央企入驻，助力咱们邢台绿色能源转型。内丘县人民医院整体搬迁项目已经进入收尾工作，那么新院区计划今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将进一步提升当地的就医条件。接下来关注楼市动态。今天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地产主播说会准时开播，本期邀请老赵说房主理人赵征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邢台东北片区该怎么选房。节目同步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楼盘活动方面，沙河荣兴公园城10月10号到18号到访售楼部可以参与好物福利购，每人限购一件。泰师学华府14号到16号开展17号楼业主预验房。美坤美陈项目149平实体精装样板间现已对外开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实地参观。 那么出行提示了，今天周三限行尾号是二和七，车牌末尾是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限行时间工作日早七点到晚八点，限行范围包含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围区以及四条道路。新能源绿牌车、公交、出租以及各类特种车辆是不受限行的。来关注旅游体育方面，九龙峡的红叶在十月中下旬迎来最佳观赏期，赏叶可以持续到十一月中旬。景区新增红叶打卡点、激光灯光秀、高山露营、篝火晚会等特色活动。全程37公里的古泽水乡骑行环线已经贯通，串联五河一湖生态节点，配有彩色步道和休憩驿站，给市民带来全新骑行休闲去处。临城三大景区也推出福利，关注临城旅游公众号，转发指定推文满三天，空山白云洞、天台山、岐山湖民门票即可享受半价优惠。10月17号，河北五超联赛，邢台队将在邢台学院体育馆主场迎战廊坊队，球迷朋友可以前去观赛。
3: 全程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

0: 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地产主播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老赵说房的主理人赵征来做客直播间。征哥好。
2: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好久不见，这个今天呢很荣幸又做客到咱们直播间了。
1: 征哥一来，我相信大家都是期待值拉满的，因为每次啊征哥做客节目都跟大家分享的是满满的实用的干货，比方说怎么选房子。那今天呢依然是教大家如何选房，但是呢今天咱们着重说的是咱们邢台市的东北片区。那请征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东北片区，它在咱们整个邢台市它的这个选房的一些技巧呀，包括一些特点呀，或者是您觉得有哪些还不错的楼盘跟大家来进行推荐呢？整个
2: 昨天其实这个协会通知我今天这个早晨要上节目，这个就说要说东北板块。其实昨天晚上想了想啊，在邢台市呢，其实这四个板块就是东北西北啊，东南那个西南，然后其实这四个方向呢，东北板块是咱目前成交量最高的一个板块。
1: 东北板块是目前成交量最高的。
2: 对对对。因为这个咱们现在东北板块呢，它的一直是这个成交量最高的一个区块。因为这个区块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可能那个一说买房子哪房子好啊，一说都是茶棚沟板块，是吧？这个那边好，但是那边确实也是价格高一些啊。咱们这个东北板块呢，现在目前在售的这些产品呢，都是一些刚需的一些产品为主啊，也有这个改善，比如说咱们这个天牛啊，还有咱们这个交建呀，在那个CBD 附近开发那两个叠拼那个项目，然后那个两个呢是高端项目，还有大家之前了解的邢台最贵的这个十字路口啊，这个那个是都已经交付了，咱们这个好顺尊啊，永康啊，还有咱们这个
1: 天一
2: 府，对，那个十字路口是当时是最贵的，但是现在那些呢都是已经过去了啊，现在目前在售的这些产品基本上都是以刚需为主，比如说咱们现在在售这个热度最高的这个幸福里，幸福里体量也是非常大的啊，
1: 好大呀，
2: 对对对，幸福里啊，还有这个对面的这个滨河尚志，其实滨河尚志现在还有房子也是一个刚需项目，然后还有咱们这个德明的唐悦府啊，目前也有在售的产品，
1: 对对对，唐悦天河是吧？
2: 对，对，唐悦天河啊，
1: 对对对，
2: 之前那个一期叫唐悦府嘛，现在是叫唐悦天河，其实这个唐悦天河目前在售的这个唐悦天河，它是属于一个改善
1: 啊，
2: 偏改善一些啊，但是还是有对面的咱们这个幸福里在那儿支撑啊，因为体量是相对来说是足够大啊，目前呢是A B C D E F 啊，这个很多期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地块啊。其实小区的交付的这个品质啊，质量呢也是非常好的，而且户型设计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呢可以给大家再介绍咱们这个幸福里这个产品啊，这个现在目前也是热度最高的、销量最大的一个产品。
1: 对，也就是大家看该片区的话，您绕不过刚才征哥说的这几个项目，无论您买不买，你都得去看一看。
2: 对，
1: 看完之后心里有数啊，因为你在同片区里面一定要充分的了解和比对之后，你才能做出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判断吧。
2: 对，没错。其实近期呢是这个又跑出来了一批黑马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小敏知道吗？瑞城。
1: 哎，瑞城是头几年不是一直在售吗？
2: 对，头几年因为是一直是延期嘛啊、
1: 哦、
2: 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一条高压线啊、这个涉及高压线的一些就是挪高压线啊，但是这个高压线呢一直协调，它不是邢台的线，是涉及省里的还是哪的一条这个线，影响咱们这个瑞城整个工期的开发，但是现在这个线呢已经挪完了，然后小区呢现在也都是现房了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啊，有考虑咱们邢州大道以北的啊这些客群呢，可以真的不妨到瑞城可以看一看。
1: 对，
2: 价格非常合适。
1: 最早这个项目入市的时候，真的是动静非常之大，而且大家也是期待值拉满的。当时各种铺天盖地的宣传也都有。

0: 但是像真哥说的，中间有这么几年他相对来说低调了，或者是大家觉得听到他的消息少了，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在，但是目前看真哥说的已经这些障碍或者是这些挫折应该都是没有了的，所以他可能一部分朋友之前关注这个产品，而且又再加上目前整个工期能保障的话，他还是比较受市场的青睐的。
1: 对，因为瑞城呢它是属于一个这个外来的房企，然后在邢台开发的，其实很多这个延期的原因呢，有很多是内在原因，可能是开发商没有钱啊等等。但是，瑞城不一样，瑞城它是属于外在的原因啊，这个导致的延期交付。
0: 它不是资金流的问题，
1: 对对，但是现在呢都是现房，大家所以说现在大家买房子啊，这个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政策也调了，这个肯定是现房以后再售的，肯定是现房以后才能卖，是吧？但是现在咱们这个在这个交接的一个过程中呢，大家尽量还是能选择这个现房，尽量去选择一些现房，因为你看得着摸得着，你可能是担心以后我这房子买了以后，怕采光不好，那都可以到实体房子里边去感受一下。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买房子啊，真的是真的要进去去看一看，
0: 对对对，
1: 不要说在这个售楼部沙盘上听销售说啊，你放心吧，我这个采光肯定没问题，国家要求这个每天日照时长绝对能达到，能达到，肯定是都能达到，但是你到底能日照，你到底前面挡不挡？你日照那个进来的角度它是一个什么样，你这个通透的程度到底是什么样，你这个都需要到实体这个房子里边去感受一下。
0: 是，大家现在普遍有这种意识啊。这两天我有个体会，我的一个亲戚他们家前两天刚买房了，我也是买完之后我可能跟他聊天我才知道的。哎，当时我就想了一下，我说他可能也没打电话问我，但是从最后的结果我帮他看了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当时我那亲戚就说了一句话，其实我那亲戚啊，他的比方说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我觉得认知也不是很高，但是呢他当时给我说了一点，他说带着我们到那个房子里边去看了，俺都看了，看了一天，也就是说他有这种意识，就是咱们比方说很多理论层面的这种选房的技巧他可能不掌握，但是他抓住了一点，我要到这个看得着的房子里边我去转了，我才放心的去买。也就是说像真哥说的，别人再怎么说都不如你亲自去到这套房子里，该套房子不同的时间点进去看看采光，然后呢不同的季节感受一下，而且它的整个通风啊什么之类的你都能感受之后，才有利于你做出更加一个合理判断吧。
1: 这个刚才说到这个看采光啊，其实是每天分不同时间去看，真的像小敏说的要分不同的季节去看啊，因为你夏天的太阳的角度和冬天的它是不一样的，它是要偏很多度的啊。夏天的话太阳可能是在头顶上，是吧？咱们冬天的话你中午的太阳它是在南侧的上方啊，这个可能是45度角啊，然后咱们夏天呢可能是一个80度的一个角度啊，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光照是真的不一样的。有些很多的时候呢咱们夏天去看啊，这个看着不挡啊，不挡光，一点都不挡，但是到了冬天太阳斜了呀，是吧？所以说呢前面挡得死死的，咱们一定呢是要分不同的季节去看一看，可能你没必要非走到房子里边去看，你在楼下你就这个你赶上现在咱们这个这个秋季啊，咱们进去就在楼下你看看这个你想让它有光线的时候，你在楼底下你看看前面楼挡不挡，你这个真的是肉眼都可以看的，
0: 非常直观的，
1: 对，非常直观的。所以说买房子啊，真的是要进去去看一看啊，这个能进去看一看真的需要进去看一看，因为你居住以后呢确实咱们这个采光真的是会影响您的这个以后的一个长时间的
0: 很长时间的舒适度啊。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之前也是自己不太懂的时候就可能草率的买了套房子，现在居住起来还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就像真哥说的，有通风问题，有采光问题，然后他就会觉得没那么舒服，没那么舒服，又再换房的话你整个的成本非常之高。其实那个房子还没住几年了，但是由于当年买的时候说实话可能自己也不太懂，也没有咨询过特别懂的相关人员，之后就会给自己现在的生活带来一些这种小小的麻烦。所以说大家还是提前多想几步，多问几个懂行的人帮您参谋参谋，我觉得这样还是更好一点啊。
1: 对，其实在选房子，我觉得在选房判断是不是一个好房子，适合自己的

0: 么这个采光和通风真的是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因素。
1: 对
0: 啊，
1: 就跟郑哥说的，现在很多改善型的房子都要做到明厨明卫。
0: 对，明厨明卫。
1: 对，
0: 嗯，
1: 这也是对采光或者通风也好，就是说有一个这种比较高一点点的要求。那家里面的所有的房间其实是一个道理，为什么有的房子你一进去会觉得舒服？不知道原因的舒服，那就是像郑哥说，他满足了一些基本条件之后，你才能进去，让你整个人觉得很舒服。你可能不会从专业角度来解读，但是你的这种体感会告诉你，这房子我喜欢住到这儿。
0: 对，其实咱们这个房子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变化嘛。这个之前可能有一些这个小高层或者多层，咱们有一部分这个中间户啊，这个全阳户。之前可能一说这个谁那个房子是全阳户，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全阳户这个产品了啊，基本上是已经被淘汰掉了。这全阳户的这个产品呢，进去以后呢，可能冬天进去感觉哎，我这个采光面还挺多，是吧？
1: 挺
0: 暖和，对。但是到了夏天，真的是房子里闷的不行，因为你没有地方通风。
1: 哦，
0: 可能这个咱们串门有些朋友他住的这个有这种房子，咱们进去以后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夏天咱们这个中间户开着门。
1: 哦，
0: 开着门，
1: 它就实现了要实现这个通风的作用，
0: 通风对流。你真的是空气真的是需要流通的啊，尤其是夏天，咱们住这种房子真的是非常热，而且进去那种感觉，你真的是非常难受的一种感觉。那个是全阳户的一个弊端。再一个呢，你刚才说的明厨明卫啊，之前可能厨房基本上是都是它是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之前的有一些的
1: 卫生间都不是，
0: 对，都是没有窗户，
1: 对
0: 啊，都没有窗户。可能条件好的它有一个这个排风的一个管道啊，可能这个排风是吧。但是这个咱们洗手间呢，它是啊这个里边要洗澡啊，要这个要上卫生间啊，它是会产生很多的一些味道，一些咱们那个湿气潮
1: 气
0: 是吧，你都得需要去通过咱们这个通风去散掉它。所以说呢，现在很多人选择它都是想找这个卫生间，尤其是选两个卫生间都带窗的啊，这种房子是最好的啊。但是也有一些是一个卫生间带窗，另外一个是不带的啊，也是根据咱们开发商的这个设计，它是有一定关系的。
1: 也就是说大家这几年就是说知道好房子什么样之后，对咱们居住品质确实是有了更高的要求，可能头些年还没有这方面强烈意识，但是现在大家明确的要求或者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然后相对应的去找适合自己的这些房源，我觉得也都是可以的。包括整个东北片区，像郑哥说的，还是有一些非常不错的优质房源大家可以去选到的，而且一些热销楼盘也还有不错的一些楼层，大家都可以去挑一挑选一选，是吧？
0: 对，没错。一会儿呢咱们可以给大家这个把一些现在目前在售的啊，建议大家选的一些项目啊，再具体的给大家说一下。
1: 好的，也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留言互动也都是可以的。

0: 案找对人才是好事。
1: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
0: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1: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地产主播说，我们邀请到的是赵征征哥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咱们东北片区该如何选房。那请征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东北片区哪些还不错的值得大家去入手的这样一些热销的好楼盘呢。征哥，
4: 就拿现在在售的一些产品呢，这个给大家做一些这个解读啊。咱们从这个东北最东北角那个项目来说吧。最东北角的这个可能是现在要说的话是咱们这个天牛啊，天牛的这个改善的这个产品
3: 叫
4: 乐东豪庭啊，它是一个叠拼的一个产品。
3: 我是上次我们单位做了一次活动，在那个会展中心做活动，当时从比方说入住，当时有嘉宾来入住酒店到会展中心这个路上开的时候，当时我们同事说，你看这就是天牛那个产品，我看哦，从外面看看起来很好啊，
4: 对，
3: 特别洋气，
4: 对对，
3: 但是就感觉

0: 感觉那普通人也够不着。
1: 对，但是这个天牛呢，可能这个邢台市人一说天牛，天牛是谁啊？其实这个天牛呢，它是在南河，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开发商。咱们现在包括咱们的天牛啤酒，也是这个开发商来这个，来做的啊，这个非常有实力的啊。咱们再往回走呢，是再往西呢，是咱们这个交建的天旭合院。
0: 对，那也是一个这个特别豪的这么一个项目。
1: 对，所以说那两个项目呢，是这个他肯定是面对他自己的那种特定的一些客群啊，这个可能对咱们老百姓可能远一些啊。咱们
0: 是咱不一定买得起整个，但是咱可以去那儿看看，感受一下现在的这些富豪们都住什么样的房子。
1: 对，所以说呢，咱们就是啊，这个直播呢，我觉得还是咱们面对大多数的一些一些这个咱们购房的客群。其实现在咱们再往西走，咱们可能会想到咱们麒麟瑞。麒麟瑞的这个项目，然后呢，之前可能有红鱼紫云府，但是现在红鱼紫云府呢是已经销售完毕了，咱们现在麒麟瑞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房源的，
0: 对，
1: 重点开发的，
0: 而且麒麟瑞正如我没记错的话，它是四代住宅吧，
1: 对，
0: 里边有
1: 第四代啊，里边有第四代小区，它做的也是一个改善的一个属于改善和刚改之间的一个产品啊，因为它的这个位置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咬人的。之前呢，可能有红鱼紫云府在那儿呢，两个项目来竞争的来卖，因为离咱们这个人民医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就在咱们人民医院的北侧啊，离咱们这个动物园也是非常近的啊。因为现在这个应该麒麟瑞是离动物园最近的一个小区了啊，往北走就是咱们动物园嘛。所以说呢，现在咱们这个麒麟瑞呢还是有一些在售产品，如果有考虑这个小区环境好的，然后物业服务好的，又是邢台自本土的大品牌的，现在如果能考虑那个片区的话，现在麒麟瑞还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当时我记得我去逛了他家的四代住宅的样板间，那个空中花园，还有包括他整体给人营造那种氛围呀，打造样板间的感觉真的是非常好，就感觉一进去他那房子就想我要家是安在这儿，就特别好那种感觉。
1: 对，没错。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对对对。再往这边走呢，是咱们有这个，你要可以选择二手房的话，有咱们这个之前旭阳开发的青林雅筑青林雅筑，也就是在咱们人民医院的
0: 西
1: 侧嘛，这个
0: 紧挨着呢
1: 这个小区呢，其实咱们这个人民医院的很多医生都在青林雅筑住着当时卖的话，当时就考虑咱们离医院近嘛。前两天有个朋友说我在青林雅筑住，离我们这个工作单位一路之隔嘛，也是非常近的。还有咱们再往其实这个人民医院旁边呢，也是有这个有几个不错的产品再往南走是咱们这个嘉乐园的这个天一府
0: 天一府
1: 然后这边呢就是最贵的十字路口了但是现在呢咱们天一府还有这个这个浩顺尊还有咱们这个永康的这个项目永康御府其实现在这三个项目目前在售的这个产品价格还是不便宜二手房也是不便宜，因为买的时候贵嘛
0: 对
1: 是吧买的时候贵这个现在卖的还是价格还是不低然后其实咱们这个如果还是考虑咱们选一个经济实惠的，因为很多客户呢在找房子的时候这个知道咱们是做房产的可能这个咱们接触的这些第一次买房的客户上来第一句话就是什么这个没事给找找房子这个想买房子了这个孩子快结婚了是吧该找找房子，可能最多的是什么呢，让你找一个我找什么样的房子这个可能就问一嘴这个选择哪一块这个一般你得到的这个回复都是什么别管哪一块这便宜就行是吧就是很多的是这种第一次买房子他就是觉着便宜便宜这个变个意思是怎么说呢，就是性价比高我觉着是这个意思是吧这个又好价格又不高的一些产品其实咱们这个东北板块呢有很多的项目是适合咱们这部分客群的这个又好又不贵而且周边的配套也是非常

0: 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就拿咱们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头的我说的，像咱们目前东北片区啊，这个现在销量最大的一个项目幸福里来说啊，
1: 嗯、
0: 幸福里呢现在是已经开发到 ABCD 啊、卖的是地区的一个产品了啊、
1: 嗯、
0: 这个也是开发了很多期啊、
1: 嗯、
0: 现在目前A 区 B 区那个是 C 区还是 D 区啊，是已经交付了，
1: 而且很多朋友入住了、
0: 嗯、
1: 大量的人入住，
0: 对，大量人入住了啊、
1: 嗯、
0: 这个虽然说这个小区密度相对来说高一些啊、
1: 嗯、
0: 但是整体的这个交付的标准啊、
1: 嗯、
0: 还有物业的服务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这个小区可能容积率是会高一些啊、
1: 嗯、
0: 但是从我来看呢，我这个这段呢是去过几次，
1: 嗯
0: 啊，尤其咱们这个现在的 A 区，
1: 嗯
0: 它是，你别看这个小区它是属于那个刚需里边的一个这个顶流的一个产品，
1: 嗯嗯，
0: 但是它的这个小区里边给你做到了真真正正的人车分流，
1: 嗯
0: 啊 ，A 区里边做到就是特别纯粹的人车分流啊，整体的话真的进去感觉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啊，可能这个楼进去感觉高一些，但是它的绿化呀，包括这个人车分流做的，还有它的物业的服务水平，都是没有问题的。它这个物业费是我问了一下，当时我记得是1.58块的一个物业费，
1: 嗯
0: 啊，小区里边这个园林绿化还有水系啊，做的真的是非常不错的，真的是它真的不像这个咱们刚需的这个产品啊，就是小区环境是做的真的不错，而且现在目前的这个价格啊，现在在售的这个价格呢，这个因为我了解到现在这个房子这个小区A 区里边还有一些剩余的一些房源啊，现在的成交价基本上是在6000，中间楼层在6600-6700啊，就可以买到咱们幸福里的这个产品。而且呢是幸福里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位置是咱们这个莲池大街啊，和咱们这个和咱这个叫什么路，这叫莲池大街，这边叫
1: 玉庄桥路，是那儿吧，哥？
0: 对，这边玉庄桥路啊，就是它的这个往哪儿走都方便啊。你要是往桥西走的话，你这个过了咱们高架桥，就马上就到桥西啊，就到你家了，是吧？啊，你家是在桥这边，然后他这个幸福里在桥这边，
1: 是
0: 啊。所以说呢，往哪儿走都方便，而且他的上学的话呢，也是直接就是在小区周边都可以满足啊。咱们幼儿园呢，是在幸福里边有一个咱们公立的那第七幼儿园
1: 哦，
0: 啊，七幼，
1: 哇，那好方便。
0: 对，就在咱们这个小区是 B 区的南侧，B 区南侧就是咱们这个七幼。然后上小学的话呢，是咱们叫逸夫，德明小区。
1: 哦，也好像在这附近。
0: 对，就在咱们这个幸福里的北侧、
1: 哦、
0: 啊，在唐月府小区里边，啊，是咱们这个是这个逸夫的这个咱们桥东的相对来说非常好的一个小学，是吧？然后呢，你初中啊，就是咱们幸福里自建的学校是叫幸福里三中小区、
1: 哦、
0: 啊，就在咱们幸福里里边。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买这个房，买幸福里呢，你从这个幼儿园
1: 就不用担心孩子上学的问题，
0: 啊、小学、初中、
1: 嗯，
0: 然后你都可以这个属于目送式这种，
1: 哇，
0: 这种距离啊，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的。而且你后期你如果上大学是吧，对面就是咱们邢台学院。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说你周边呢是你上个学
1: 他的这种学习的氛围、或者是学校的氛围啊，文化的氛围真的是还是浓一些的。
0: 对，现在目前的这个在售的啊，6000-6700啊，是中间楼层，顶层的话呢不到6000，
1: 哦，
0: 啊不到6000，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又是现房，
1: 嗯
0: 啊，这个又是这个它的户型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如果是三居的话，肯定是有两个阳面卧室的，啊阳面的客厅啊，这个真的是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如果有考虑的话呢，咱们可以考去幸福里，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啊。这个咱们目前售楼部在售的这个 B 区 C 区是吧，也有相对来说不错的一些产品啊。这个如果真的你考虑找邢台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房子，真的不妨去咱们幸福里去看一看。
1: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或者是

的黑，我手持余晖，温柔轻抚你后背，沉默中有细水长流的依偎。

0: 至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

0: 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地产主播说，征哥呢跟大家推荐的是东北片区如何选房，刚刚也是跟大家推荐了几个项目，还有哪些项目征哥您觉得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值得入手的呢？
1: 刚才给大家说到了幸福里，咱们再说说它对面的这个唐悦府，也就是唐悦天河这个项目啊，这个项目呢，它的这个标准呢，可能比咱们这个幸福里要高一些啊。这个它是属于一个，偏改善的一个产品，小区里边这个绿化呀、景观呀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现在在售价格呢，其实也不贵啊，基本上在7600啊到这个8000之间啊，这么一个价格。主力户型呢是120到127的，三居的一个产品，它大的这个有四居，155平的，然后一梯一户的这种小高啊，然后小区的这个容积率也是所控的也是非常不错，是做到了2.53的一个容积率，绿化率是35%，然后以这个18层的这个小高层为主，这个公摊来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比咱们这个幸福里要小一些啊。它的但是价格也在这儿啊，肯定是便宜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贵有贵的价值。
0: 对对对，好几个主播来做客直播间都推荐的时候都推荐了唐悦天河，就说明这个小区它还是有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些不错的这个点呢，是吧？
1: 对，没错。咱们周边呢在
0: 这
1: 个在旁边呢，其实滨河上智刚才我也有提到，咱们是现在目前也有一些剩余的一些产品啊，也都是早就是现房状态了，因为咱们因为滨河上智呢它是2022年就已经交付了啊，这个现在呢其实开发商手里还有一些现房的一些产品啊，如果考虑这个滨河上智的话，可以直接进小区，在小区里边这个有一个集装箱的一个售楼部啊，这个可以去那儿去进行咨询。目前的这个价格呢是基本上高层的话在7000出一点头，然后洋房的话是7800到8000的一个价格。
0: 好的。
1: 它的主力户型呢是有90平的两居，然后呢107到127的三居，然后洋房呢主要是115的一个三叶草的一个户型。这个里边是有一些剩余的一些房子。
0: 好。
1: 然后呢其次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咱们属于这个最贵的十字路口附近啊，咱们这个二手的一些产品，咱们天一府啊，天一府高层现在二手的这个成交均价基本上在9000左右，然后洋房的价格呢肯定是在一万左右的一个样子，然后还有咱们这个天一原著啊，天一原著的话呢它是高层目前的挂牌成交价在8500到9000，然后洋房的这个1万左右啊，然后呢它的主力户型呢是125到145的，就是三居四居这种偏改善的一些产品。然后还有咱们这个天一的这个麒麟云住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国金药业那个板块的，其实
0: 就是眼科医院的南边，
1: 对，
0: 香都路的西侧，
1: 对，
0: 就卖的也是特别好的那个项目。
1: 基本上它的价格呢均价呢是在8500左右，然后主力户型呢是又更大一些，126到169的大三居啊，四居啊这种产品。然后呢它是啊由嘉乐园和咱们这个中鼎来联合开发的，这个麒麟云住这个项目啊。然后呢其实已经售罄的咱们这个红玉紫云府啊，这个现在是没有这个剩余的开发商是没有房子了，现在目前
0: 有
1: 些
0: 二手
1: 房已经出来了。
0: 对对对对
1: 对，红玉紫云府也是做的非常不错的，因为这个开发商呢他是沧州的嘛，然后在邢台第一个做的第一个项目，然后里边小区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考虑那儿的话一定可以进去看一看。现在目前有一些少量的一些二手房的一些流通。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还有目前现在可能市面上大家可以看到信息，可能说这个主播你说的这个价格怎么和我这个了解的价格不一样，你刚才说幸福里你卖这个6000多这个不到7000，但是我了解到的是不是5000左右啊，但是这个你可能看到的朋友圈这个5000左右它不是这个商品房，它是回迁房。其实市面上还是有一些这种回迁房的这个销售的一些这个房源的一些存在啊，这个一说那哪儿哪儿房子那个远低于 啊，咱们这个售楼部的这个价格，你就要问问他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嗯，
1: 啊，你要买这种

0: 回迁房的话，不是说不能买，但是你得看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现在目前他们可能卖的这种房呢，它是第一个没有房产证。
1: 嗯。
0: 啊，第二个呢是现在你目前你买这种房，你只能说是全款，它不支持贷款。
1: 嗯
0: 啊，然后呢，现在还有很多的这种，这种房呢，它是没法去更名，也没法过户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买这种房风险是极高的啊，不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回迁没有证的这种房子啊。
1: 是的，
0: 很多的话一说这个你咋交呀？没事，你先，你先给我个大头，然后咱再压点钱，是吧？你不用给我，先给你钥匙，你先住去。啊，这个等能更名的时候，我再给你更啊。这种房子千万大家奉劝大家不要去动，
1: 对
0: 啊、
1: 嗯。
0: 可能你算着你单价便宜，但是买这种房子，你一个是不能贷款，你需要有一些大量的资金，你要给他、
1: 嗯。
0: 但是这个房子名字呢，它仍然是房东的名字，
1: 嗯、
0: 啊，它不是你的名字。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
1: 还是尽量避免吧。
0: 对，风险非常大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能不碰尽量去。不要去碰这种房子，
1: 对、
0: 嗯，
1: 而且大家一听，哎呀，这个房子怎么价这么低呀、啊？我得去看看。像征哥说的，它便宜是有原因的，充分了解清楚之后，您再决定选不选择这种房源。
0: 对，其实这个市场上谁也不傻，
1: 嗯、
0: 是吧？这个便宜肯定有便宜的问题，
1: 对、
0: 嗯啊，所以说，碰到便宜房，大家一定要去。
1: 把好关嘛，
0: 琢磨琢磨到底为啥便宜、
1: 哎、
0: 是吧？
1: 是是是、
0: 嗯，
1: 不要真的是图一时的便宜，最后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说实话，后期居住各方面也是没那么舒心的。
0: 对，
1: 那咱图啥呀？
0: 对对，因为买房子你都是大钱呀，是吧？一买房几十万、上百万的一个价值，嗯。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今天征哥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实用的干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我们总会用不同的心情去度过每一天，就像人的一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却从未退缩。有一种方式可以使我们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这就是听歌。这里是流行乐经典，田歌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7: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6: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7: 流行也经典，
6: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了心有灵犀这个词，它让我们过于相信只要默默付出总能得到爱情的眷顾，也让我们有太多想说的话而无法大声呼喊。空气中是嘈杂的，当人们听不到爱的呼唤，只能选择用歌声代替言语大声地唱出来。继续回来流行夜经典，我是田歌。

来自金海心独立日，就像一本悠扬的爱情日记。也许你看不到星星刺眼的光芒，却无法掩饰阳光背后的光辉，就像金海心的音乐之路，虽不张扬，却难掩独特味道的气质。歌迷印象当中，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用这首歌的发表宣告了自己在音乐道路上和生活态度上的成熟转变。继续回来，继续放松在这里，我是田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水木年华》琥珀，简简单单一块石头，却足够我们凝视一生，因为它的身体里记载着历史和那无尽的岁月。琥珀的平凡与伟大正在于此，而那为你守候的心，也如琥珀般，记录的全是风景。那些小小的记忆，哪怕只是一种声音、一个眼神，也全部为你珍藏。这里是流星野经典，继续放松在这里。

牵着手却更渴望心手相连。未来很遥远，但是只要两个相爱的人的心永远在一起，即使相隔两地，手还是会紧紧地握紧。相对于快歌，演绎慢节奏的情歌更能显示唱功，杨丞琳自然不会漏掉这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伴沙哑的嗓音，一首歌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把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对爱情充满憧憬又踌躇不前的情怀完美地展现了出来。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杨丞琳《左边》，稍后的时间交给张学友《如果爱》。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

0: 明成为一种习惯。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很久没有听到过云氏唱腔了，好听。许茹芸的歌总是淡淡的、静静的，却又在不经意的某一刻狠狠地抓住我们的心。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2: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12:01，各位中午好，各位在路上，在餐桌旁，在工位上的朋友们，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午间陪伴各位一起出行在路上的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中午的12点钟又到了我们午餐音乐食堂。那昨天呢，有朋友说歌单啊有一点怀旧了，听完特别想哭。那我们今天呢，不如换一个配方，还是几首中文歌曲，但是呢风格会更杂一点，有温柔的，有带劲儿的，当然也有适合跟着哼唱的。总之这半个小时的时间，你负责听，我负责放。那我们开场呢，就先来个有精神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中午来听这首歌曲呢，就特别的应景，上午忙完，下午还没有开始，正好卡在中间这个时间。这首歌曲呢，不吵不闹，有一股往前走的力量。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不管上午经历了什么，那让我们中午去休息一下，下午的时间让我们继续上路吧。

刚刚我们和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平凡之路》之后呢，我们再来一首小甜歌。这首歌曲来自于田馥甄的《小幸运》。这首歌呢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成了很多人在 KTV 的必点曲目。中午听完它呢，也不用想太多哈，就跟着旋律去放松一下。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你心里的那个小幸运，现在还在不在身边呢？

这里是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接下来赵雷的这首《成都》，有人说这首歌曲把一座城市唱成了一个人的名字。咱们邢台呢也有自己的街头小巷，也有自己的玉林路。那中午开车你经过了哪条街呢？说不定在哪条街的途径中啊，就会想起某一个特定的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赵雷，《成都》。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行东2022-012号。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光境界，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感受完赵雷的温柔之后，加点燃料。听到的是《光辉岁月》这首歌曲，不用过多介绍了吧？前奏一响，方向盘都跟着打拍子了。在风雨中抱紧自由。中午听完这首歌，如果说下午有再难的事儿哈，感觉自己也能扛过去。那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把音量推上去吧。

刚刚那首《光辉岁月》是不是有点热血沸腾呢？别着急，接下来的时间让你来缓一缓王菲的《如愿》。这首歌曲的旋律特别的大气，歌词写得也很好。你是岁月长河，星火燃起的天空。中午来听王菲呢，就像给耳朵做了个 SPA 一样，那适合正在堵在路上的你。不要着急，在路上出行的时候，我们慢慢开。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周华健的《朋友》。选这首歌收尾呢，是因为中午这个时间很多都是跟同事啊朋友一起吃饭，这首歌曲印象特别适合碰个杯哈，朋友一生一起走嘛。那今天呢，也送给陪你吃饭的那个人，也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我们来听到的是周华健的《朋友》。唱完朋友这首歌，今天的九一七悦动听就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感谢各位一路的收听，下午路上注意安全。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大家继续九一七悦动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

0: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呀，最近呢，我一直在愁找对象这件事儿啊，所以呢，这个周末我就跟我的一个特别特别好一哥们儿，我就见了个面。为啥跟他见面呢？是因为我发现他经常谈恋爱，经常换女朋友。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效率这么高呢？什么秘诀呀？然后呢，他喝了两杯之后，他就给我介绍经验啊。他说：“大龙啊，其实女生啊，真的不太看重外表，你得有内涵。而且呢，她能经常被你的那个幽默啊、风趣所吸引。现在姑娘们都喜欢有幽默感的、风趣的。”然后我就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我就问他：“我说哥们儿，你跟我说实话。”你说他们真的不是因为你开的那辆奔驰跟着你的吗？我当时朋友当时都怒了，直接跟我翻脸了。他说：“大龙，你说什么呢？当然不是了。我跟你说，跟他们出去那辆车我很少开的，我平时开的都是法拉利。”我找不到对象的原因了。咱少辆法拉利啊。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魏强，他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晚上关灯之后啊，也不知道我媳妇儿哪根筋儿抽错了，突然就钻进了我的怀里，把那个以前那个母老虎的样全部都改变了，就特别像一个软妹子跟我说：老公，我怕黑。当时我一把我就把他推开了，我说：媳妇儿啊，别抽风了啊，我记得前两天咱俩去鬼屋，一路上你跟那些鬼握手跟领导下乡似的。你现在开始怕了？人生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啊，儿子就问我，他说：妈妈，你说为什么那个苍蝇贴纸上已经粘了那么多苍蝇了，怎么还会有苍蝇粘上去呢？然后妈妈就举例子：儿子，你想啊，如果大街上很多人围着，你想不想凑个热闹？酱香名酒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推着一个老爷爷，那个老爷爷呢就对老奶奶说了：宝贝儿啊，有你是真好啊。龙哥，当时我觉得这个画面好温馨呢，于是呢我就上前问老奶奶，我说：奶奶，怎么像你们一样保持着一辈子的爱呢？然后老奶奶就看向远方说：哎呦，以前呐，老爷子也有外遇了，一度啊想抛弃我。那奶奶，你是不是宽容他、包容他了？这不，我把他的腿打断了。接着哈，我又问那个老爷爷，我说：爷爷啊，您看都80多了，你还叫老伴儿宝贝儿啊？你是怎么做到这么甜蜜的呀？大爷回答了：别提了，前几年我就已经忘了他叫啥了，我也不敢问，怕他弄死我。好了，发财哥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两位大爷在下象棋呢，一个年轻人走过来了，对其中一个大爷说：大爷，你车没了。大爷当时就扫了一眼棋盘啊，就略有不悦地说：那不念车，那念车，车没了。当时年轻人就愣了一下，继续说：那大爷，那你的自行车没了。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GV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有一哥们儿练过几年散打，后来呢娶个媳妇儿，也很心疼那媳妇儿，每次呢被他媳妇儿打呀骂呀啥的，从来没还过手，骂就从来不还口。实在憋屈了呢，我这哥们儿一个人跑火车站，故意把钱露出来，如果有贼过来了呢，他就抓住一顿暴打。时间久了，火车站这个小偷们都知道他了，只要看他来，纷纷说：妈呀，他在家又受气了，来这撒气来了。甜甜向上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朋友呢一直教我追女孩子的绝招，就跟我说要不停的送一些小礼物，不在乎这东西有多么的贵重多么的好，只要他看到礼物就能想起你，这样啊日久生情，习惯就成自然了。后来呢，我终于也是喜欢上了一个女孩，我就想起了我朋友的话， 龙哥，我当时灵机一动啊，我给他订了一年的报纸。清风似你留言说，龙哥，我练车啊跟别人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别人上车呢第一句都是小声先嘀咕，打火踩离合，挂档松离合走起，像我上车之后第一句先打开窗户大喊，都给我闪开，都给我闪开哈。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无所谓，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小时候我是真有点傻，我就记得有一次呢，舅舅来我家做客，我妈呢让我给他倒茶，结果我端着杯子往他手里送的时候，不小心呢就把这个水呀、洒到他裤子上了，然后就赶紧说对不起舅舅，对不起舅舅，然后我妈说水太少了，让再倒点儿。我当时一听，我把剩下的半杯也倒舅舅裤子上了。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

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您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新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上学那会儿有没有捅过娄子。我给你讲一个真实发生在龙哥身上的例子。有一次考试，我确实很多题不会，我写不下来，咋办呢？东张西望，没事做呀。当时呢，监考老师就以为我要传纸条，就狠盯我不放啊。我当时一想，你是不是想让我写纸条？我干脆我就写了一张，然后我故意我就扔到地上了，嘿，我就要扔给你看。这监考老师呢，三步并两步就给捡起来了，打开一看，四个大字：生性多疑。我跟你说，如果当年哈是曹操捡到了我这张纸条，那就想对我扣扳机了。伍斯曼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了解非凡吗？那简直是太了解了。我跟你说，非凡啊有一个特别的习惯，他吃烤肠哈，不是从头咬，从中间开始咬。哎，我就想知道这从中间开始咬的是接受什么教育了呀？这从中间开始咬，这两边不会烫脸吗？阿庆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难过的时候该怎么样让自己迅速的缓过来？我觉得如果你失落低沉或者不舒服抑郁的时候，就一定要和喜欢的人拥抱一次，因为只要你和喜欢的人拥抱一次，那就相当于有效的充了一次电呢。当然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有喜欢的人，那你哭的就更大声了。包子的留言：龙哥，请问很多事情我都做不好，该怎么办呢？龙哥劝你一句啊，这些世界上，就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儿呢，它本身就无解，所以听龙哥一句，直接放弃就好了。哎，你一定要听到这个人生的另外一面，就是不要为难自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哎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都处理不好，对吧？放弃也不会有大不了的，因为你放弃之后，会有别人坚持做下去的。君君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女生一定要好好谈一个恋爱？在这里哈，我要跟所有的女生们说，为什么有一个男朋友是特别好的事儿？因为哈，就是比如说一个女生，总能找到一个闲聊的对象，而且呢，你只要把你这些什么闺蜜之间的私密话呀，然后你心里的小九九啊，说给你的男朋友听，我告诉你，他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因为哈，他从一开始就没在听。真的，我告诉你，很多的男朋友都有这个功能，就不管你多么认真跟他说，他都不会往心里去。但是我跟你说，这话如果跟你闺蜜说，或者跟你身边的朋友说，哦，那就真不一定了哈。好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鱼鱼，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件就今天哈，绝对会让我觉得一说就会让我特别开心的事儿啊。那我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今天这班上完之后啊，你今天不用再上班了。建造的留言：龙哥，请问你会骂人吗？每到周一呀，都很难忍不住要骂人呐，降低自身素质都是从周一开始的。建造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知道此生啊，我最怕的就是别人问我是哪个学校的，因为我和我的学校啊，都互相以对方

0: 维持。所以我的名言就是，出门在外，学历是自己给自己的。下个留言，老男孩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今年的计划是什么？我已经想好了，今年我12个月的计划全部都列出来了。1月，今年搞点钱。2月，今年搞点钱。3月，今年搞点钱。4月，今年搞点钱。5月，今年搞点钱。6月，今年搞点钱。7月到明年搞点钱。8月，明年搞点钱。9月，明年搞点钱。一直到12月，明年搞点钱。所以你应该知道了，大龙的人生观，人生一趟，发财至上。大家啊，可以把这句话写在自己的朋友圈里，人生一趟，发财至上。洛洛葵留言说，龙哥，请问如果有人惹你了，你会怎么办？我跟你说，如果有人惹我了，那他必须得小心了，因为我会在他背后狠狠地瞪他一眼。我跟你说，像大龙这样的，我一怒之下，我也只能怒一下。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尔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喜欢在地铁上戴耳机吗？哎，我现在发现啊，就是在地铁上有一种礼貌，就叫做摘下耳机。哎，你慢慢会发现哈，就是比如说有人哎突然之间就是问我一个什么事儿，当时我戴着耳机可能没听见，但是呢我摘下耳机就代表我对他的尊重，所以我觉得摘下耳机是新世纪的脱帽礼。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10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你只需要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跟我成为好朋友。然后呢，大家回复摆摊两个字，我让你看一个啊，复旦大学退学的摆摊研究生，人家做自媒体现在突然爆火，人家退学了，但是人家做自媒体火了，而且一天就收入700块，大家倒是可以看看，吸取一下人家是怎么做的，日入700。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摆摊，回复摆摊，看看新闻吧。下面的时间，咱们就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现在呢，大家可以先看一个视频，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摆摊两个字，回复摆摊。复旦的退学摆摊研究生将策动这个自媒体的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看。这是来自极目新闻的消息。这几天啊，985的研究生退学，然后摆摊日入700引发了热议。哇，记者在成都见到了正在摆摊的费宇，他坦言说，自己身上的各种标签确实容易引起关注，但是呢，对于网友的各种评论，他不置可否，并没有过多在意。后续呢，应该也不会继续科研的这条路，自己将侧重在自媒体方面。摆摊呢，来拍摄自己的生活，叫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会给自己压力。开始摆摊之后，我觉得挺好的，就这样我很满足，活得更自由自在了，而且日入700块，我觉得够我花了。哎，你大家可以看看人家卖的这个土豆泥，我都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市场上还没有，大家倒是可以有一个信息差，看看人家是怎么摆摊的。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摆摊，回复摆摊。

你看人家这不就起号成功了吗？你们要知道啊，这个男生是非常的努力且聪明的，人家卖土豆泥可是现阶段的选择，但以后的发展绝非如此啊。他很明确自己的目标啊，在优秀的学历前提下还愿意干普通的工作，抛下身上的包袱，说明他三观很正啊。只能说未来可期，哥们儿，

油吧。当然我也想说一句啊，摆摊儿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也非常辛苦，收入也不太稳定，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大家哈慎重选择。但是我觉得人家选的这个赛道挺不错的，大家想看看这个土豆你怎么做，而且土豆大家成本也不太高，对吧？这收入还确实可以，日入700，我都想去摆摊了。大家呢就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摆摊，回复摆摊。接下来我再说说啊，这个80后的男子代写回忆录月入5位数，这是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2021年啊，这个赵雨熙开设了一家为老年人代写回忆录的公司，至今他已经为70多位老年人写过回忆录了。常见的委托人呢，一般是老人自己，大部分呢是通过在什么公园啊收到传单呢、前来咨询的。提及收入的情况呢，他表示每单哈每个月大概有2单，月营业额在4万到5万。曾经呢5万字的回忆录他收费3万到5万，如今呢是降到1万到3万，希望呢能够更贴近普通老年人群体。目前呢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十分的短缺，所以赵雨熙希望哈、虽然能够提供这种新兴服务的主体更为多样，比如说有一些小公司啊，人员在10以内的工作室啊，小团体啊，还有急于找副业和经济来源的兼职写手啊，自由职业者啊等等。但是随着市场潜在客户的不断挖掘，人才的缺口还是比较庞大的。看完了之后我想到了

0: 哎，这事儿我还挺受启发的。你看，咱普通人也可以记录自己的精彩人生啊。这一行不仅满足了老年人记录人生、传达感情的需求，也成为部分年轻人创业兼职的新赛道啊。这好多老人，你看他的情感需求是需要被看到的。但是以后吧，我觉得我的回忆录还是我自己写吧，因为第一呢是没这么多闲钱，第二呢从现在开始，如果心有余力的时候，我还能接点活哈。可是到哪儿去接活呢？我现在，我就记得当年我写个微博都能写20多万字，也就相当于一本活着了吧。有人会让我来帮他写那个回忆录不？估计就写成了段子。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跟我成为好朋友。接下来我说的这个事儿啊，榜一大哥带了3500页的聊天记录报案了，咋回事呢？这是来自闪电新闻的消息。山东的一位李先生带着一个大箱子来到当地的派出所报案了，箱子里面装着他与一位名叫思瑶的女主播的聊天记录，足足3500多页，记录着他是如何被思瑶诈骗了19万元。经过侦查啊，这个思瑶是通过打造单身白富美的人设，然后呢可以发展成线下感情为诱饵，骗取他人钱财，其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涉嫌诈骗罪。目前呢嫌疑人思瑶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我看完之后我真想说，这个

真要说一句，3500页，真是给足了你情绪价值啊！现在就是情绪价值到位了，但是开心过之后，钱想要回来。这件事儿挺唏嘘的啊，这个女主播吴某啊。

设自己是单身白富美，骗了李先生190,000，这太缺德也太违法了。但话说回来，哥们儿，打印这3500页的记录，我就想问问你，哥们儿，你就凭这点毅力，你干点啥不好啊？当然，我觉得啊，这个大哥也可能是被那个打印店骗了，一个 PFD 都能解决的问题，你非得打个3500页，这5毛一张的话也得2000多块了，这钱你让大龙赚上不行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吐槽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然后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关注我了。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6: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昨天佳丽在家追剧，看着看着忽然想到，其实有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都非常的经典好听，所以就想要为大家做一个歌单，稍微整理一下，听一听那些经典电视剧里的好听的音乐。第一首歌来听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

这首歌我个人还是比较熟悉的，只是没有想到它是某个经典影视剧里的歌。你有猜到这是来自哪部影视剧中吗？没错，这首歌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由民间传统故事《沉香救母》改编的《宝莲灯》中的经典歌曲。这部作品开创了中国动画电影的奇迹，张信哲献声为这部动画电影演唱的《爱就一个字》也同时响彻了大江南北。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是陈明的《等你爱我》。这首歌出自哪部影视剧你知道吗？来听这一首歌，稍后为你揭晓答案。

这首由陈明演唱的《等你爱我》是1999年的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片尾曲。这首歌无论什么时候听到，都能够带来强大的内心震撼。陈明的歌声就像是一股暖流，让我们停下脚步，慢慢的倾听。有的歌曲可能是根据电视剧而写，但接下来的这首歌却是被导演看中，成为电视剧的主题曲的。这首歌是孙楠的《你快回来》，据说是刘庆根据孙楠的真实经历和情感所创作的，后来被导演赵宝刚看中，成为电视连续剧《永不瞑目》的主题曲。你有看过这部剧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孙楠的《你快回来》。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欢迎回来，继续听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经典电视剧里的经典歌曲。说起经典，不得不说的就是《红楼梦》了。《红楼梦》到现在已经拍了好几版，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做的歌，名字叫做《枉凝眉》，出自《红楼梦》的第五回。这首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有人说一曲《枉凝眉》醉了无数回，可叹一部《红楼梦》枉空代代痴情人。来听陈粒的《枉凝眉》。

说起经典，《霸王别姬》一定在列。这部电影早些年在我刚刚接触到艺考的时候，就被老师拉过去拉片儿，一点一点的分析。这部电影太过经典了，我觉得直到现在都很值得被拿出来再看一看。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和片尾曲，叫做《当爱已成往事》，原唱是林忆莲和李宗盛。影片的主演张国荣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也成为了经典。有人说张国荣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诠释这一首歌，歌曲处处弥漫着对爱的不舍之情和呐喊。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

之前我有做过一期偶像剧的主题歌单，那个时候我就选择到《流星花园》，因为这部剧可以算得上是青春回忆了。大 S 真的是魅力四射，又漂亮又有趣。其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我想不只是好听，也是我们的一段岁月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张靓颖被称作是海豚音公主，她的高音不只是高，还很漂亮。当年张靓颖演唱的《天下无双》令人印象深刻。这首歌是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本来就是仙侠题材的剧，配合着一首仙气十足、侠气冲天的《天下无

霜，把氛围营造得非常的缠绵。今生因你痴狂，此爱天下无双。声声歌唱把小龙女和杨过的这段生死痴恋娓娓道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张靓颖的《天下无双》。

金庸的小说真的是一代人的梦，武侠之梦，每一本都让人看到停不下来。有一段时间仙侠题材的剧非常的火，在《雪山飞狐》里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叫《追梦人》，这首歌的前身是由罗大佑作词，原来是罗大佑为电影《天若有情》创作的主题曲《天若有情》的国语版《青春无悔》，由袁凤英演唱，之后作为纪念作家三毛的歌曲增加了部分的

歌词由凤飞飞演唱，并成为1991年台湾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来听这首凤飞飞的《追梦人》。

之前我们有收集到《红楼梦》中的歌曲，其实四大名著当中最被影视剧所吸引的应该就是《西游记》了。每一个人物拉出来都可以被写成一个完整的剧本，这和他的故事相对独立有关系。有一段时间以猪八戒为主要人物题材拍摄的影视作品非常的多，其中非常经典的就是由徐峥主演的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非常的有趣，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部剧当中的经典歌曲《好春光》，一起来回忆一下吧。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经典影视剧里的经典歌曲。经典影视剧，那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还珠格格》了。这个上世纪末最火的电视剧，我记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全民在追剧，一家人围着电视剧，不分男女老少。随着这一部剧火起来的有小燕子、紫薇、尔康、永琪等一个个经典的角色，还有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也火了一大批。这部剧当中的经典歌曲实在是太多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还珠格格》里经典的歌曲吧。你能唱出几首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李翊君《雨蝶》，动力火车《当》，你是风儿，我是沙。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0: 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提到笑傲江湖，你一下子能够想到什么呢？令狐冲、任盈盈的爱情，还是陈乔恩的东方不败，还是他的作者金庸？那如果说你能够第一反应到的歌曲呢，我想一定是沧海一声笑吧。这首歌已经不单单是一首简单的电影歌曲，一提到笑傲江湖就能够自然地想到沧海一声笑，它已经成为了这部剧的代言歌。在以后多个版本的笑傲江湖影视作品当中，沧海一声笑都是保留的曲目。笑傲江湖里的侠肝义胆，到了现代，我觉得更为现实的呈现方式可能就是潇洒走一回了。这首歌是台湾电视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曲，叶倩文潇洒大气的声线让人很容易就记住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许冠杰的《沧海一声笑》，以及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1989年，《一生何求》登陆各大香港音乐榜。这首歌的爆火，除了作为 TVB 热播电视剧《义不容辞》的主题曲之外，也有它自身的魅力。从歌词表现出来的那份对于人生匆匆的感叹，相信也是这首歌可以一直以来让人百听不厌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3: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

0: 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2: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3: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0: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如果让大家说出自己喜欢的台湾偶像剧女演员，那么相信张韶涵一定会被提及的。偶像剧《海豚湾恋人》是多少人的青春回忆，这部剧由张韶涵出演并演唱片尾曲《遗失的美好》，让众多粉丝爱上了这个有着甜美嗓音的女艺人。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嗨，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时间到了最后三首歌的时间，这一时段佳丽想为你分享的是86版的西游记里的经典歌曲，因为这部剧实在是太经典了。咱们今天

的话题就是经典影视剧当中的经典歌曲，所以说怎么可能少得了西游记呢？这版86年的西游记直到现在我外甥他们依旧看得津津有味，所以就可以看得出经典就是经典，什么时候看都觉得非常的赞。这部剧当中除了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故事人物之外，这里的插曲和主题曲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我弟弟小时候每次要看西游记都会说，我想看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啾啾啾啾，是不是马上就回忆满满，想到是哪首歌了。西游记里的歌确实是太多经典了，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三首歌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在86版西游记里的经典歌曲。来听吴静的女儿情，蒋大为敢问路在何方，李玲玉天竺少女。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再见。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5: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昨天佳丽在家追剧，看着看着，忽然想到，其实有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都非常的经典好听，所以就想要为大家做一个歌单，稍微整理一下，听一听那些经典电视剧里的好听的音乐。第一首歌来听张信哲的《爱

这首歌我个人还是比较熟悉的，只是没有想到它是某个经典影视剧里的歌。你有猜到这是来自哪部影视剧中吗？没错，这首歌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由民间传统故事《沉香救母》改编的《宝莲灯》中的经典歌曲。这部作品开创了中国动画电影的奇迹，张信哲献声为这部动画电影演唱的《爱就一个字》也同时响彻了大江南北。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是陈明的《等你爱我》。这首歌出自哪部影视剧你知道吗？来听这一首歌，稍后为你揭晓答案。

这首由陈明演唱的《等你爱我》是1999年的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片尾曲。这首歌无论什么时候听到，都能够带来强大的内心震撼。陈明的歌声就像是一股暖流，让我们停下脚步，慢慢的倾听。有的歌曲可能是根据电视剧而写，但接下来的这首歌却是被导演看中，成为电视剧的主题曲的。这首歌是孙楠的《你快回来》，据说是刘庆根据孙楠的真实经历和情感所创作的，后来被导演赵宝刚看中，成为电视连续剧《永不瞑目》的主题曲。你有看过这部剧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孙楠的《你快回来》。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

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我是常一多。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这几首歌呢，全都是来自小柯的创作。我记得高晓松之前说过，小柯是音乐圈少见的全能天才，确实是这样。当年在排行榜上排名前十的歌曲里面，可能有四首是他作词作曲，剩下的那几首他要么是参与了制作，要么弹琴，要么和声。第一首歌是一代人的记忆，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明带来的《等你爱我》。

1999年，有一部红遍全国的电视剧叫做《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部剧也是当年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小柯为他创作了所有的音乐，其中就包括刚刚陈明演唱的那首主题曲，叫做《等你爱我》。2001年，这部电视剧拍出了他的续集，也是电影版《等你》，将爱情进行到底。小柯再次为他创作了音乐，其中有一首歌非常火，来自陈奕迅和王菲，叫做《因为爱情》。

小柯跟林夕大部分作品都是以爱情为主题，但是林夕他喜欢把爱情写得细水长流，入木三分，而小柯更愿意把情感蕴藏起来，把感情的氛围分为多个阶段，给我们不同的感受。陈奕迅唱情歌的时候深情款款，但在一些比较欢快的歌曲里，他也表现得非常的鬼马，非常的幽默，并且你看他演唱会啊，话非常多，话非常密，并且很搞笑。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也是小柯写给陈奕迅的作品，我们来听，不要说话。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小柯在这首歌里有献声，这是他创作并且和老狼、王铮、曹芳共同演唱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同样也是小柯的创作，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变了，我没变》。

这是小柯词曲创作杨宗纬演唱的一首广告歌，为我们唱出了变化的万千滋味，变与不变的谦和态度。我们在变迁中不断地改变着自己，调整着自己，唯有不变的是那颗本真的心。我想这应该也是小柯做音乐二十几年，将近五十岁依然高产的原因吧。接下来这首歌是1999年小柯写给 Alva 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大家好，我是张一诺。如果把你送到一个荒岛上，只能带四张唱片、一本书、一种水果和一张照片的话，你会带什么呢？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登岛嘉宾。
2: 各位好，我是宋蕊。如果在一个荒岛上要带四张唱片的话呢，有一位男歌手是我曾经采访过的，我觉得他的唱片一定是可以给人力量的，是来自赵传老师的《你过得还好吗》。这一张专辑是他出道30年的一张纪念专辑，其中有一首歌应该一多你也会比较熟悉，
1: 嗯，
2: 看不见的地方。
1: 对，当年在我们这个榜中榜打榜非常火。
2: 这张专辑是我们很多人都比较熟悉的陈小霞、姚若龙、王志平等人倾力打造，而且他是把赵传老师30年的音乐人生变成一种旋律来记录30年的音乐人生。我发现我选的专辑还有歌曲都比较怀旧，
1: 有故事感。
2: 你对赵传老师印象比较深刻的歌曲？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对，然后
1: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对，
2: 都是那些比较高亢的。
1: 是。
2: 而这张专辑不一样，年轻的时候可能他有一些歌曲都是偏摇滚。
1: 嗯，
2: 这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看不见的地方》是比较低的，是他有史以来唱的最低的一首歌。我们先听这首歌，待会儿回来之后也讲讲当时见到赵传老师他怎么来跟我介绍这首歌。

0: 赵传看不见的地方。
1: 很多人猛地一听觉得是情歌，但是并不是。
0: 讲的是什么？
1: 他是希望鼓励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虽然很多人是看不见别人的辛苦，你再辛苦努力着别人可能看不见，但是为了自己想要坚持的事儿，每一刻都是值得努力的，所以叫看不见的地方。
0: 所以说它是一首励志歌曲，
1: 是温暖的励志歌曲。
0: 你刚说了你全程接待的赵传老师啊，那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感觉怎么样？还愉快吗？
1: 特别愉快。本来想着这么大咖的一位歌手应该会有很多不太
0: 条条框框，
1: 对对，
0: 有很多的要求，
1: 对，就不太好接触哈。但是不是，他真的就是家里的那种长辈
0: 大叔，
1: 对，大叔完全没有架子。我觉得他有一个特点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他会很准时。每次去酒店接他出来的时候呢，他会提前或者是准点，你说是几点几分，他真的是几点几分准时出现在你眼前。我觉得这个很难，而且他会很快记住你的名字，因为他每天要见很多人，他真的会把周围人的名字都记得住。
0: 哇，那这很厉害啊。
1: 是，
0: 像我对名字很不敏感，我记人名一般至少两三次才能记住。
1: 所以别人就成为巨星，他用心了。
0: 我没用心，我是一个不用心的人。
1: 我叫什么名字？
0: 你叫小仙女。
1: 你要真是记不住的话呢，赵传老师还有一首歌我推荐给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希望你记住我的名字，也记住赵传老师的名字，因为他有太多的经典歌曲需要我们来记住，需要我们把这些好听的旋律传递给更多的人。

0: 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是张一多，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主持人宋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蕊。
1: 宋蕊刚给我们推荐的是赵传老师的专辑啊，一首新歌，一首老歌，都非常好听。那接下来这位是
2: 好妹妹乐队，他们两个真的太逗了，他的音乐和人是有极大反差感的。第一次听他的歌，你知道我听的是哪一首？你猜一下。
1: 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
2: 不是不是，青城山下白素贞。
1: 哦，
2: 最早翻唱的也是他的首张专辑，是好妹妹的私房歌一，说是依旧。我今天推荐的是他的另外一张翻唱专辑，叫追梦人。我觉得好妹妹翻唱别人的歌，尤其是翻唱这些经典歌，是有魔力的。
1: 对，他们的声音特别怀旧。
2: 对，我觉得新专辑当中他所选的这些全部是女歌手，而且每一位都是非常经典的女歌手，但是他们确实能唱出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很需要功力和魅力的。
1: 对，两个人身体里都住了一个老灵魂
2: 但是他们是重新编曲，而且呢是每首歌的原唱他都请到录音间和他来共同合唱，这个是他创新的点，不是自己单单的去翻唱。对于已故的凤飞飞老师，是重新用了当年的母带，而且用那种隔空对唱的方式完成。所以我推荐的第一首就是他们和凤飞飞老师的合唱《追梦人》。
3: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

0: 好，妹妹乐队，这是他们和凤飞飞隔空合唱的《追梦人》啊，凤飞飞的经典作品。来讲讲跟这个好妹妹相处的故事吧。
1: 我跟他们拍照的时候，我看过很多采访，觉得他们两个很逗。拍照的时候，两个人站得很规规矩矩嘛。我说老师能不能亲密一点？然后他们两个就举动很配合的，
0: 因为我觉得很少有女孩跟男明星合照的时候说不好意思能不能对我稍微亲密一点
1: 因为很喜欢他们，就不想拍得太官方嘛。
0: 行吧，我们就不说那么远了哈，继续回到音乐里面来，再推荐一首好妹妹这张《追梦人》专辑里的歌吧。
1: 我会选《倚天屠龙记》老版当中的一首歌，和辛晓琪的合唱《两两相望》。我觉得好妹妹乐队真的特别厉害，有一些歌我觉得过一些年应该有人用一种新的方式再把他们重新翻唱一下，让他们有不一样的生命力，让更多年轻人去接受我们之前的这些老歌。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三。

0: 言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郭。每到周末和小长假呢，很多京津冀的朋友呢都会想找一个不用长途奔波，既能看到历史古迹，又能呢带孩子玩水遛娃，还可以感受到红色岩穴的目的地。那今天呢，我们把目光锁定到了张家口桥西区，这里呢有万里长城第一门大景门，有明清的古堡，还有山谷牧场、漂流乐园，人文山水全部一站式集齐。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来自我们桥西区文旅局的徐局长，带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全区所有的景区、历史、游玩路线，还有最新的惠民政策。那首先有请我们的徐局长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能来到咱们的节目。那我们张家口桥西区呢，它是张家口的主城区，是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上的重要节点。那咱们很多游客朋友呢只知道大境门，其实咱们的整片区域的玩法都特别的丰富，不管是咱们本地市民的饭后散步呀，还是京津冀周末两日微度假，或者是研学团建，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合适的玩法。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次性的给大家讲一讲。
3: 好的。那其实很多的一些外地游客啊，来到我们张家口啊，一想到张家口就会说，哎，滑雪。其实呢，这很多朋友可能对张家口的一个误解，我们不光有滑雪，当然滑雪也是我们一张名片了，但是比如说春季啊、夏季以及秋季啊，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但是很多的朋友们不知道。那我们桥西区呢，对比周边其他的地方，它有哪些独特的核心优势呢？
4: 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突出的。那我简单的来概括一下呢，咱们总共有3点可以来说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历史文脉连贯完整。那我们有从明代边防军捕到蒙汉互市商贸，再到近代的红色记忆，咱们通过一条线路就能够读懂整个张家口的城市发展史。那么第二呢，就是全年龄阶段的全业态覆盖。咱们老人呢可以逛一逛古建展馆，年轻人呢可以逛一逛夜市，看看演出，那咱们的小朋友们呢也可以玩玩水呀，或者去和萌宠去互动呀，企事业单位或者是一些单位的研学团建也可以有这种全套的一些课程。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区位特别友好，咱们大多数的核心景区在市区，自驾半个小时就能抵达，这样呢游客就不用长途赶路，就能够完美的适配京津冀的短途出游。
3: 其实这点呢，对于只有2-3天假期的一些朋友们来说呢，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桥西区的一些景区给大家伙梳理一下，也方便大家伙呢按需去选择。那首先呢，我们的景区的点位是比较多的，能不能给我们听众呢做一个清晰的分类呢？
4: 可以呢。我们这样可以把桥西区的所有的景区大致划分为4大片区。分别是长城商道文化片区、明清古建人文片区、 山野青子生态片区，还有咱们的红色岩穴影视片区。首先第一个片区呢是长城商道文化片区，这个代表性的就是国家四 A 级景区大静门。大静门呢，它也是万里长城唯一以门来命名的关隘，号称万里长城第一门，这也是张库大道的起点啊。那咱们可能有一些游客过来呢，大概就简单的拍一下大好河山这个牌匾，简单的转一下，十几分钟就走了。这样呢，其实咱们就漏掉了很多，大概有70%的景观吧，就没有看到。还有呢，这里我正好给大家可以科普一个知识点。就很多人咱们都分不清楚这个张库大道和万里茶道，他们具体是怎么分别的。就是万里茶道呢，它是从南方的福建汉口出发的一个超长的中蒙俄的商贸线，那咱们张库大道呢，就是属于这个中间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支线，它的起点就在大静门，从大静门这里通往库伦，也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终点在俄罗斯的恰克图。那当年茶叶绸缎从中原出去，而皮毛还有一些畜牧产品从草原进来，全部就是在这里完成了通关互市。那咱们的大静门里面呢，还有个来源堡，这个来源堡就是当年的马市钱庄票号局迹的地方。还有很多人忽略了西静门，这个西静门呢又叫小静门，它的门洞很窄，只能单人通马通行。这个是当年隆庆和议之后呢，为了通商，同时防范骑兵大规模的进入而修建的。那咱们大静门上面大好河山四个字，是当时1927年时任察哈尔都统的高维岳题写的。城门上的大静门三个字，相传是顺治6岁的御笔，它的墙体是和北京前门同级的五券五福建筑工艺。
3: 那刚才我们的徐局已经给大家伙呢介绍了关于我们这个桥西局的几大这个核心的区位优势了。我们提到了一个我们张家口人可能的地标性的建筑大静门了，就您刚才也说了，很多人来玩的时候真的忽略了很多的一些优秀的一些景点，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小静门，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1927年察哈尔都统署的这个高维岳题写的这个大静门。那很多朋友们说，你们张家口怎么跟察哈尔扯上关系了呢？那就是我们察哈尔省以前是省会，就是我们张家口嘛，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要跟大伙儿来讲一下，在1950年的时候，我们划分到了河北省了。那所以说呢，来到我们大静门啊，不光可以爬上我们的城门去看一看，俗话说嘛，不到长城非好汉。那可能很多的朋友们说，去北京长城人挤人，人流量又多又累，哎，可以选择来我们张家口这段长城来爬一爬了。那爬完长城之后，那我们现在大静门还有哪些值得大家伙去看的一些演绎的一些活动呢？
4: 对，我们大静门的演绎其实特别的丰富，也特别的震撼。咱们有付费的这种实景大戏，也有一些大量的免费演出。咱们的那个实景演绎大好河山大道，这讲述了这个商队远赴草原通商的故事。还有咱们的大好河山来源，它主要演了来源堡里面百姓商号的市井百态。这个表演呢有马术，还有打树花，光影特效都特别的震撼。咱们街区里面，就景区里面，日常还有一些街区的巡演，像变脸呀，还有喷火这种非遗的互动，也特别有意思。在咱们中秋和国庆的双节期间，在戏台上也有持续开展了一些民俗曲艺展演，活动还是特别丰富的。
3: 没错，包括前段时间还有这个应该是爬山跑我们大静门的，对吧？
4: 对，大静门古长城越野赛，
3: 这个
4: 也是一个国际性的赛事。
3: 没错，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二大片区了，就是明清古建人文片区了。
4: 那咱们的第二大片区呢，有两个免费的三 A 级的景区。首先呢，就是张家口堡，那咱们本地人呢也叫堡子里。这里它是张家口城市的发源地，是明宣德4年，也就是公元1429年修建的。那堡子里有400多处明清院落，被称为明清建筑博物馆。另外一处呢，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察哈尔都统署。察哈尔都统署呢，它是全国保存比较完整的清代都统的官衙， 拥有264年的历

0: 这里呢见证了边疆军政和察哈尔省的历史。那这两个景点呢，它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它都是路面比较平缓，几乎不用爬山，所以呢特别适合长辈们来游览。而且这两个地点呢自驾10分钟就能互通，
1: 哎，
0: 所以建议咱们游客朋友们也可以放在同一天去游览。
1: 而且呢我们这个谷子里这块的景区啊，我觉得优势在哪儿呢，就是您逛完了古建筑，马上可以穿越到我们城市的繁华当中，因为它和我们一条这个商业街、五城街是紧邻着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就会让我们有一种这种穿越了历史和现在的一种这种冲突，特别的有意思，大家伙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
1: 另外呢，来到张家口的朋友们，提醒一下各位啊，那个字儿啊，城堡的堡，在到了张家口就要读补了。啊，补了，一定要不要把它读错，因为我看到很多的一些博主在报这个聊我们张家口的时候，都还会把它读成张家口堡，其实那个字儿呢是读补的。
0: 对，
1: 那说完了古建，那接下来呢，很多的朋友们周末带孩子出行，全家出行，那肯定有这种亲子的。那关于这种亲子的一些游玩的片区，旭君，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0: 嗯。那我们的这个亲子生态片区，它呢就包含了谭义溪谷、安家沟还有水母宫这三个景区。那谭义溪谷景区呢，它升级了云顶咩咩牧场，这个牧场呢在整个山谷的制高点，在牧场可以喂小羊啊、小鹿啊，还有可以去拍照打卡看日落，那个天空上面的这个景色是非常的美的。还有景区还有这个星空水乐园、山地滑车、光影博物馆，还有我们的那个山野木屋别墅，就是民宿小木屋，这种比较适合10岁以上的孩子以及想留宿度假的家庭，都特别的适合，山里的空气也特别的好。还有就是我们安家沟，这个安家沟景区呢，它是一个国家级4A级景区，有塞外小桂林的这种称号，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在85%以上。还有一比较好玩的，有一个峡谷漂流，它这个漂流的水流也平缓，还有高空玻璃吊桥、松鼠部落、梅花鹿的互动，咱们还有80年代的复古街巷，对于3到7岁的低龄小朋友们来说，比较适合去安家沟去游玩，这里有的无动力设施，就比较安全一些。
1: 嗯，
0: 对，最后呢，咱们就可以讲一下这个水母宫。我们的水母宫呢，它是依托山泉来建的，泉水呢滋养了张家口的整个皮毛产业。景区里面还有吉鸿昌纪念馆，还有冯玉祥将军的别墅，比较适合轻徒步散心。
1: 那说完了亲子，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带着孩子们了解一下我们的红色历史文化了。那这一块的有请旭君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桥西区还有哪些？
0: 对，我们桥西区的红色这个资源也比较丰富。首先呢是咱们的八角台。八角台呢，它是802华北大演习的总观礼点，它是整个山城的制高点。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晚上去登高，也比较适合，灯光也很好看，可以俯瞰整个全城。还有他们这儿推出了全套的国防研学课程，比较适合机关还有学校开展一些国防教育。咱们还有就是清河影视基地，这个清河影视基地呢就在张家口的清河村，它被称作为北方横店，然后有中国军事影视城之称，在这里可以换装沉浸式的演绎红色剧本，我们推出了40多套的剧本，就是零基础也能拍一些纪念的短片，这样呢可以解决一些就普通的研学光我们参观一下呀展馆这种的就比较枯燥，这种就你可沉浸式可以互动就参与进去。
1: 对，那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个八角台啊，可能对于我们张家口本地的朋友们非常的了解啊，它不光是一个红色的这样一个文化的一个基地，同时呢也是现在众多的年轻人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我前两天正好也刚爬上了这个八角台。然后呢年轻人上去干嘛呢，可以比如说看看风景，而且呢山顶有一间咖啡屋，我觉得非常不错，可以呢坐在外边欣赏着整个城市的面貌，喝上一杯咖啡非常的惬意，而且呢爬上去之后非常的锻炼身体，如果大家伙时间充裕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八角台去感受一下了。那四大片区呢听完呢，不同的人群呢都能够找到适应的一个点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伙啊做几套攻略，那大家伙直接就可以抄袭了。哎，分1日游、2日微度假，还有3天2晚的深度游了。那首先我们第一条，徐军，您给我们。

0: 推荐什么样的线路呢？
1: 那我们就第一条，我还是建议大家就可以做一个人文古城一日游的这样一个线路，这样比较适合长辈还有历史爱好者或者一些研学团队。那咱们可以在上午9点的时候在察哈尔都统署去参观一下，然后参观完了以后呢，10点半就可以自驾10分钟来到张家口堡，可以逛一逛文昌阁、轮才书院、口皮博物馆，这些都是一些历史的古建，都特别的有特色。那中午呢，就直接可以在堡子里的本地菜馆吃一吃家常菜，这样呢也不用跑远。咱们到了下午2点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到大境门，然后去逛一逛西境门呀、来源堡，然后可以登一登长城。等到傍晚的时候呢，就在大境门的街区看一看巡街的表演，晚上在广场可以有免费的曲艺非遗演出，全程都是平地比较多，节奏呢也比较舒缓，很适合大家这种休闲的度假。然后第二条呢是咱们的亲子山野两日微度假，这也比较适合一些家庭出游的或者是年轻情侣选择。第一天呢可以咱们上午在安家沟可以玩一玩漂流，和萌宠互动，然后逛一逛复古的街巷。到了中午呢，在景区品尝一下当地的农家菜。下午咱们来到谭邑西谷景区去看一看光影馆，然后玩一玩山地滑车。等到傍晚的时候，就在云顶牧场去看一看日落，还有喂一喂小动物。晚上呢，就可以在景区的山野木屋别墅里面去入住。然后也可以品尝一下咱们这儿的特色烤羊腿这个美食。那么第二天呢，可以早起在山谷徒徒步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咱们还可以玩一玩水乐园。等到中午呢，前往大进门去完整的游览一下长城古堡。等到晚上呢，就可以看咱们的实景演绎，这样呢就是山水游乐还有长城人文就全部都兼顾到了。那咱们的第三天呢，就是第三条线路就是咱们的3天2晚的一个全域休闲度假，这样也比较适合可能外地来的游客，咱们可以多待2天。第一天咱们可以在上午还是去一去察哈尔都统署，然后张家口堡，去感受一下这个明清古建的历史。等到傍晚呢，在大境门逛一逛街区，看看演出。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全天待在谭邑西谷或者是安家沟景区。咱们可以做一些山野的游乐，还可以住一住山间的民宿。到第三天的时候呢，咱们上午可以在水母宫休闲散步，等到下午的时候在清河影视基地体验一下沉浸式的红色剧本。傍晚的到八角台去登高看张家口的全城的夜景，这样呢，咱们的人文、山野还有红色就全部体验到了。我们的行程也是不赶，也不走回头路。
0: 那其实还有想推荐给大家的，如果说是能待的时间更长的话，可以选择去融入到我们本地人的生活当中，去我们的文化广场去逛一逛，
1: 对对对，
0: 去武城街啊，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哎，去看看夜市，对不对啊？逛逛我们的商场啊，我觉得张家口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伙来深度游的一个地方。好的，也感谢我们徐局长刚才给我们推荐了几条关于我们桥西区的旅游路线了，也让大家伙呢来到张家口以后更能够直观的了解到我们本土的一些文化了。那其实说到我们张家口的桥西区啊，真的我觉得是特别的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的桥西区人，包括我的学校呀都是在这里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所以说呢对这片故土呢有了一个特别深沉的一个热爱了。那前不久呢我也看到了我们桥西区的一个宣传片，就是关于寻找桥西之美。那今天我也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我们桥西区宣传部副部长陈部长呢跟我们介绍一下。那想陈部长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首先来打声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那个张家口桥西区委宣传部陈伟。
0: 这个您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初衷就想去去拍摄这样一个关于桥西区的这样一个素材呢？
2: 这个寻找

0: 桥西之美啊，是咱们张家口桥西区立足本土资源打造的一个全域主题宣传活动。我们围绕凡人善举、特色美食、自然风光、历史文脉、乡村文貌、产业发展、营商环境、特色赛事、民生时事等十个方面，我们坚持就是以这个小切口来讲述这个城市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个桥西区这个历史积淀深厚，文旅资源这个禀赋突出，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也蕴藏着大量这个值得被看见、被传播的这个鲜活素材。开展这项活动，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搭建一个这个展示城市风采的平台，讲好桥西的这个故事，然后传播桥西的正能量、好声音。我们重点这个深挖十个领域当中的各类闪光点，让咱们这个广大市民还有这个游客进一步感知这个我们这个张家口的变化，张家口桥西的变化，增强我们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也全方位展示桥西的城市风貌、文旅魅力、产业活力和民生温度，凝聚我们干部干事创业的合力，把我们的文化禀赋发展亮点转化为助推地方发展的动力。现在呢已经制作完成了101期的作品，内容呢聚焦这个历史遗存，包括老字号的店铺、特色文旅业态，当然我们也关注这个本土企业的成长，比如说我们张家口卜的大元永细皮坊，这个主要是他们主营这个口皮制品，而且这个大元永细皮坊也是见证咱们这个张古大道这个皮都的这个繁华的这个岁月。还有就是说我们一些就是我们一些老字号的店铺，比如说张茂饭店，包括邓老四爆肚。
1: 那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印象深刻的呢，真的是觉得真的可以把我们桥西之美的这个点能突出去的一些事呢，或者一些人呢？
0: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寻找桥西之美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基层的这个志愿者，他们就是在一些我们做一些活动，包括我们组织一些其他的这个户外的活动，比如说大荆门古长城越野赛，还有我们一些做城市的一些宣传的过程中，他们就积极参与进来。
1: 那其实我觉得寻找我们桥西之美，不光是寻找我们桥西区的一些旅游特色、人文啊，包括美食、自然风光，更是我觉得是身为每一个桥西人，我觉得都是参与到其中的，我们都是其中美的一个闪光点了。那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陈部长，您呢在我们这个桥西之美如何让它的影响力更扩大，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呢？我们的宣传渠道，包括我们如何去传播呢？
0: 传播方面，我们就是主要是构建多元的这个传播渠道，依托我们本地的新媒体平台开设这个专栏，同时我们联动这个各级媒体，邀约这个本地的这个博主共同参与这个内容的创作，同时我们也发动广大的市民参与记录、讲述身边的故事，让群众从受众转变为这个我们家山故事的这个参与者与传播者。经过这个这一段时间的实践活动，也收获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成效，也是通过这个我们这个每天的对系列内容的这个持续推送，包括我们辖区的历史文化、文旅特色呀、城市烟火，都得到了广泛的展示，也有效的助力了这个文旅融合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我们桥西文旅的知名度与吸引力。一大批这个身边的榜样被挖掘选树，在全社会也营造了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
1: 那在未来我们还会继续把这个寻找桥西之美做下去吗？
0: 对，我们会一直坚持做下去。我们会把这个寻找桥西之美作为常态化城市宣传品牌持续打造，继续这个深耕这十个方面的内容，持续打磨优质作品，凝聚共建家乡的合力，从而擦亮我们城市文旅的名片，助力文化文旅产业协同进步，以宣传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好的，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先在这里跟大家伙告一段落，那桥西之美下半段继续等待大家伙去了解，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

0: 现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艺

0: 悦盛天喜路湖，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好的，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郭，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那上半段呢，我们的徐军呢带大伙呢简单的了解到了我们张家口桥西区的一些景点特色，包括也给我们推荐了一些路线了。
11: 我们为了进一步的丰富游客文旅生活，桥西区呢整合了长城古堡、红色记忆、非遗民俗等优质的文旅资源。那各景区携手推出了联动惠民举措、市井演绎、民俗展演，还有红色体验、文化惠民等，诚邀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畅游桥西。那我们的游客可以在游景区的时候可以享受到一定的优惠，凭借景区的购票记录，就是纸质门票或者是电子的购票记录都可以，就可以享受到咱们的精品民宿、特色餐饮、还有文创产品、非遗手作等多家合作商户的专属优惠。这个活动呢，主要是在大静门、安家沟、潭邑溪谷，还有清河影视基地四大景区，联动的推送整

0: 打包的这个优惠，就是我们游客可以凭本次活动在任意一家的合作的景区购票凭证，就是我们也是纸质门票或者是电子的购票记录都可以，就可以享受到其余所有联动合作景区首到门票不限次数的半价优惠。嗯，咱们的优惠凭证是全程有效的，可以跨景区跨时段重复的使用。
1: 嗯，这是关于我们这个票根的这样一个
0: 对促销费
1: 促销的一个活动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景区了。目前呢我们张家口的景区是众多的，尤其是桥西区啊。那我们各个景区又推出了哪些活动呢？
0: 首先呢是我们张家口古景区的我们的主题是观非遗雅韵览古朴风华的主题活动。首先呢我们会开设这个非遗市集，在张家口古的口皮博物馆，集中的会展示展销特色的非遗手作还有文创产品，让我们游客朋友们能够近距离的感受一下非遗的魅力。第二个呢是星愿留言墙，我们在口皮博物馆的门口设置了主题留言墙，这样呢我们的市民或者游客朋友们可以书写爱国寄语或者节日祝福。咱们拍摄留言板加拍摄博内的特色场景，咱们的建筑啊或者人文自然都可以发送至个人的微信朋友圈或者是抖音，凭借咱们的发表记录到咱们游客服务中心就可以领取景区的贴纸一张。第三个呢是古朴意趣，在金融博物馆，那咱们呢可以开展棋类的对弈活动，以棋会友涵养兴风，来传承传统的益智文化。在对弈中获胜的可以获得景区的贴纸一份。第二个大的板块就是咱们大靖门的活动，主要是依托大靖门的雄关历史文脉与边塞文旅的资源，融合了市井演绎、民俗非遗、潮流展销、趣味互动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场景。也是各种特色活动轮番上演，精彩不停。首先呢是我们的戏韵张园2026年的张家口第四届优秀地方戏曲展演，在大靖门的景区市楼广场，主要演出折子戏，还有
2: 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9: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因仁泽区科技智超系统项目工程施工，那施工单位需要对 S240 线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的11月3号。那施工范围是在 S240 线155千米300米至157千米300米路段。
8: 再来关注邢台市省道 S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零米处到31公里237米处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全幅段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截止到11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9: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邢台市清河县 S282 线206公里840米处，目前呢正在进行智超非现场检测点建设，那施工起止桩号是在206千米740米至206千米940米段，那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的12月12号。那过往车辆要注意交通安全。出行之前呢，也要关注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8: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妈妈
1: 晚上
2: 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包括这两天的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说啊，就是一定要及时关注我们的天气变化，前两天还冻得不行，今天又感觉到突然特别热了。
2: 嗯，
1: 文龙也说了半天，这天热的我不行嘛。
2: 这个一早一晚的时候出门得穿得特别厚，尤其是在中午时段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短袖出门了又。
1: 嗯，确实是啊，尤其是大家如果说在办公室的话，对吧，有这个阳光的一照耀，办公室都是暖洋洋的，但是一早一晚的时候还是不要贪凉。另外这一段时间呢，这个天气还是有一个急剧性的变化，比如说到周五周六的时候依然会有小雨的光临，这个时候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及时也携带一个雨具。另外呢，今天已经来到10月14号了，也提醒大家一个交通出行方面的信息。也是为了更好满足广大市民的夜间需求，城际公交呢从今天开始对夜班路线的发车时间进行了调整。如果说大家有准备夜间出行的，需要坐城际公交的，您也可以提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发车时间。
2: 是的，另外的话需要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2和7，那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3和8，限行时间呢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的话依旧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围合区域。
1: 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多路口路段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目前没有明显的压车，但是呢依然要提醒大家，在首经南路基本上是从新兴大街一直到了七里河的路段，南北双向围挡施工，这个幅度也是比较长，双侧呢只有非机动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大家在这儿的话还是要注意避让行驶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是公交车专用车道，那您现在要注意避让行驶。
1: 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行车在路上遇到特殊路况可以来告诉我们，另外在行车安全之余也可以打卡来说一声下班快乐。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滴滴闷闷晚上好，
5: 下班路上陪你唠，
4: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就开门见山告诉大家，您的手机大数据都给您推送过哪些内容？
5: 推送过哪些内容？
4: 猜你喜欢，
5: 那就太多了，有美食，有健身的，还有各个方面的吧。
4: 这个话题特触动我，是为什么？因为这两天文龙应该也是，也以前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见过我戴这种框镜哈，就是我一直长期戴着隐形眼镜，然后这两天突然戴框镜了。哎，文龙说，哎姐你又戴眼镜了，为啥？你眼睛近视吗？我说难道我之前伪装的这么好吗？从来都没有发现我近视。
5: 就是我看你戴这种框镜还是蛮好看的。
4: 哎呀，真的是得到我搭档的夸赞了、啊、
5: 尤其是那天晚上过来接班的时候
4: 我一直觉得戴眼镜封印了我的美貌
5: 还真是真是、啊、
4: 开了一个小玩笑啊、就是、
5: 所以说有的人就适合戴眼镜，
4: 你知道为什么吗？
5: 是
4: 因为我从这个高中开始吧，就近视开始，就是一直是戴着隐形，现在已经戴了有20年了。为什么戴这么长时间？倒不是说我一直特别排斥眼镜，就是我戴眼镜的话，也不知道是自己眼睛的问题呀，还是这个换镜的问题呀。但是你看，我去过不同的店，配过不同的这个眼镜，但是每次的时候我戴都会有眩晕感，就是难以让我跟前面的这个距离有一个很好的估量。比如说我戴眼镜的时候，框镜的时候我蹭过车，或者有的时候踩过别人的脚，就是走路的时候我不是很好能够控制。控制好跟前面的一个精准的距离，我觉得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我一直戴的隐形。但可能是戴的年头长了，哎呀，我最近这个眼睛开始觉得很重，没有这种呼吸感，眼睛特别干，突然我就开始戴不上了，我就改成这个框镜来继续试一试哈。然后我这两天手机的数据频繁在给我推送你的眼睛让你受到了怎样的这个伤害，你是怎么样不保护好眼睛了，当你的眼球出现了血管之后，它代表了什么什么样的情况，眼球是有什么样的构造造成的。哎，我这两天铺天盖地在刷到关于眼睛的健康知识。
5: 是，其实大家会发现，尤其是我们在不管是百度呀、抖音呀等等一些短视频平台，就是我们平常看什么多了，它就给你推送什么
4: 啊。对，就有的时候，
5: 它就一个算法。
4: 你还没看什么呢，你可能跟朋友聊个天，说个话提到这个了，
5: 哦、对，他就听到了。
4: 一打开，哎，他就知道了，就感觉到这个首页都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似的。
5: 他偷听我们说话。
4: 比如说，你打开购物软件是吧、可能首页全都是你最近搜过的东西。你打开短视频平台的推荐的都是你爱看的那一类，你打开外卖推荐的都是你常点的口味，就这一点我太感同身受了。
5: 就是最近我可能也是说的比较多吧，比如跑步呀，或者是走路呀，对吧？我们昨天好像也聊过类似的这些这个话题。然后呢，我这手机现在就是打开以后呢，全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健身的视频，
4: 健身的视频，
5: 哇，都是在健身房，而且
4: 然后说动你。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34，你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多路口路段呢都恢复了正常通行，依然要关注到的是钢铁路目前是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出现长幅压车，基本上是从公园西街南向北方向一直压车到了团结大街位置，另外这个路段呢西向东方向也有短暂的压车情况。
2: 同样呢，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在八一大街目前呢来关注到和冶金路交叉口由东向西方向的车流也在逐渐增加，还有呢包括和育才路哈这边的总体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再来刷新一下现在守静路，目前呢是和新兴大街由南向北还有东向西方向车都缓行。
1: 另外提醒大家，这儿呢基本上是修路的情况哈，从这个永康水荫城一直到了百泉大道，南北双向长幅的围挡施工，南北双向只有非机动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大家呢经过这儿的时候可以提前选择绕行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如果您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2: 那今天呢和大家来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大数据经常给您推送的内容有什么。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看到妞妞说了，说我的这个购物软件首页呢全是童装和玩具，说女儿3岁了啊，说首页呢全是3岁女孩的这个衣服。有一次呢，我想给自己买件衣服，搜了半天，首页还是给我推各种各样的童装，说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自己了。
1: 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平台经常有这种标签固化的现象啊？就是一旦系统给你打上了什么宝妈的标签啊，它就会围绕这个标签不断的给你推送相关的内容，甚至是会忽略你其他方面的需求。
2: 这光给你推童装了，还没给你推男粉什么等等之类的。
1: 人家不是网上就有一个测试吗？说让你同样搜一个东西哈，看这个平台给你推荐出来的大概是什么价位的，就能够匹配出你大概的收入是多少了。我觉得也挺扎心的，那时候我还这个估算了一下，哦，还行，差不多跟工资还匹配的。
2: 关了关了，不看了。
1: 特别好玩。然后呢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这个手机大数据呢经常给我推送一些这个星座，包括星座是属于什么相，大家对自己的星座什么相了解吗？哎，你了解这些吗？风象、土象、火象还有水象。
2: 我平常说不太关注这些，
1: 不太关注星座。
2: 对对对，
1: 哎，有没有这个大数据经常给推送的，有没有听过臭鱼烂虾座？我就觉得啊，就是我们的水产宝宝们真的不要背这些锅。为啥呢？像臭鱼烂虾它指的是什么呢？双鱼座、巨蟹座、天蝎座都好像跟这个鱼呀虾呀挂钩，对吧？说这一类的星座呢就是水象，水象是

0: 什么就是矫情，然后还有鸟鸟。哎，我跟你讲，就是
1: 认同吗？
0: 我们家那位挺认同我这一点的。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你不要把自己框住了，不要说这个是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什么水象星座哈，给自己套住了。我说不是，先有了我这个标签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是符合这个定位的。然后像火象呢，就是基本上直来直去的。你是哪个象都不知道吗？
1: 直来直去，我是射手座。
0: 射手座，让我思考一下。射手座是，射手座的话是火象星座，就是热情、行动力强、直白外放。嗯、
1: 哎呀，太符合我了，我就是这样的，是不是？
0: 你像水象星座呢，就是敏感宝宝、高敏人群哈，就基本上是感情比较细腻的，直觉比较强，而且情绪比较丰富的这种。就经常你没有在网上，你看今天我们聊完这个话题之后，你能不能再刷到相关的信息？就经常网上会有这个 AI 做的四象宝宝，然后就是同样面对同样一件事儿，不同的人表达出的不同方式。
1: 所以说呢，我想知道你是什么。
0: 刚不跟你说了吗？多典型的水象啊！
1: 水象，
0: 你媳妇儿是啥的也可以告诉我，我基本上也能判断出个一二。
1: 我媳妇儿应该也是水象，她的情感也挺细腻的，也挺丰富的。
0: 是啥呢？你该不会不知道你媳妇儿的星座是什么吧？真的不知道。
1: 她是二月份，二月初几生
0: 日？好，
1: 你帮我看一下。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您的手机大数据通常呢都会推送哪些内容？看到大鹏的留言了，
1: 哎，来看一下大鹏啊，下班快乐，说到了我的短视频首页呢全是汽车跟手机测评，说我只是点过一次某款车的视频，他就认定了我是一个准车主，现在打开这个首页呢全都是150,000以内就买什么车啊，这款手机值不值得买？还说到了自己其实还没有攒够钱呢。
0: 你没发现这有可能是个激励的作用吗？有时候想着想着，哎，没准就来了，突然升职加薪了。
1: 有的时候还真的得相信墨菲定律啊。
0: 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您的手机大数据都给您推送过哪些内容呢？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时段呢，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较上一时段了有了好大的好转哈，基本上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了。依然需要关注一下，在钢铁路沿线目前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还是有短暂的压车情况。
1: 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天一广场附近，这边呢车流是比较集中的，不过南向北方向是可以正常行驶。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您的手机大数据给您推送过哪些内容哈，就比如说搜索到了，哎，就突然开始铺天盖地都是相关的内容。我们今天也听了很多老歌金曲，尤其是关于武侠世界的，不知道大家在今天晚上会不会就会刷到相应的演出了呢？
1: 哎，没准咱们回到家以后一刷就是刀剑如梦对吧，
0: 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交响演唱会邢台站，就突然出现到了您的各个平台，比如说抖音平台呀，购票平台呀，包括大麦网啊，还有包括像这个猫
1: 眼
0: 啊，没准都就能刷到了。
1: 是的，在这个月份啊，就10月31号晚上19:30，也就是晚上7:30，我们在太行国际会展中心 D 馆去感受一下河北交响乐团的百人阵容，会搭配实力的歌唱家，用恢宏的交响乐来重新演绎一些很多很多的武侠经典的一些曲目。那一整场下来呢，一共是90分钟，氛围感直接拉满。
0: 真的，一说到各种演唱会呀，包括音乐会的主题，一提到武侠总是能够让人心驰神往，
1: 这让我们扣人心弦。
0: 而且呢，是在10月31号那天，刚好是一个周六，如果说大家可以提前安排一段话的话，其实建议大家尽量是提前买票。为啥呢？提前可以座位选一个自己比较合适的，
1: 选一下位置啊。
0: 而且今天是周三有一个半价，所以你打开看这个票价也会非常的合适哈。
1: 所以说呢，大家现在赶快拿起手机打开大麦 APP 或者是猫眼 APP 来搜索一下，在这个首页搜索笑傲江湖金曲交响乐邢台站啊，就可以看到一些关键的词，直接去点进去购买就可以了。
0: 没错，另外呢，如果说大家想看看都有哪些曲目的话，也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您看一下相关的推文，里面介绍也是一目了然的。最后看到小米的留言，
1: 来看一下小米说到了，我的短视频的首页呢全都是搞笑的和猫猫狗狗的啊，这是我唯一觉得被算法理解的地方，这每次打开呢都能笑一笑，也许我的大数据也知道我需要的是放松一下。
0: 对，有的时候它是根据时间节点，尤其是到了每年快过年的时候，它会总结这一年当中发生的一些温暖的片段和瞬间啊，有的时候看起来也特别的暖心。也非常感谢大家分享了今天晚上的大数据推荐页。其实关于大数据推荐这些事儿呢，有的时候很准，但有的时候也有离谱的时候，他用数据拼凑出了一个你，但这个你呢可能只是你的一次搜索，一次点击，或者一次误触，并不能够代表真正的你。
1: 是的，像我们平常的时候对吧，会被他逗笑，有的时候呢也会被大家有所困住，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也不会被推荐页所定义。
0: 如果今天晚上大家打开手机发现首页全是猜你喜欢，你不妨问问自己，我喜欢吗？喜欢就点，不喜欢就滑走，你的选择才是真正的算法。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去看。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呀，最近呢，我一直在愁找对象这件事儿啊，所以呢，这个周末我就跟我的一个特别特别好一哥们儿，我就见了个面。为啥跟他见面呢？是因为我发现他经常谈恋爱，经常换女朋友。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效率这么高呢？什么秘诀呀？然后呢，他喝了两杯之后，他就给我介绍经验啊。他说：“大龙啊，其实女生啊，真的不太看重外表，你得有内涵。而且呢，她能经常被你的那个幽默啊、风趣所吸引。现在姑娘们都喜欢有幽默感的、风趣的。”然后我就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我就问他：“我说哥们儿，你跟我说实话。”你说他们真的不是因为你开的那辆奔驰跟着你的吗？我当时朋友当时都怒了，直接跟我翻脸了。他说：“大龙，你说什么呢？当然不是了。我跟你说，跟他们出去那辆车我很少开的，我平时

开的都是法拉利。我找不到对象的原因了。咱少辆法拉利啊。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魏强，他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晚上关灯之后啊，也不知道我媳妇儿哪根筋儿抽错了，突然就钻进了我的怀里，把那个以前那个母老虎的样全部都改变了，就特别像一个软妹子跟我说：老公，我怕黑。当时我一把我就把他推开了，我说：媳妇儿啊，别抽风了啊，我记得前两天咱俩去鬼屋，一路上你跟那些鬼握手跟领导下乡似的。你现在开始怕了？人生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啊，儿子就问我，他说：妈妈，你说为什么那个苍蝇贴纸上已经粘了那么多苍蝇了，怎么还会有苍蝇粘上去呢？然后妈妈就举例子：儿子，你想啊，如果大街上很多人围着，你想不想凑个热闹？酱香名酒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推着一个老爷爷，那个老爷爷呢就对老奶奶说了：宝贝儿啊，有你是真好啊。龙哥，当时我觉得这个画面好温馨呢，于是呢我就上前问老奶奶，我说：奶奶，怎么像你们一样保持着一辈子的爱呢？然后老奶奶就看向远方说：哎呦，以前呐，老爷子也有外遇了，一度啊想抛弃我。那奶奶，你是不是宽容他、包容他了？这不，我把他的腿打断了。接着哈，我又问那个老爷爷，我说：爷爷啊，您看都80多了，你还叫老伴儿宝贝儿啊？你是怎么做到这么甜蜜的呀？大爷回答了：别提了，前几年我就已经忘了他叫啥了，我也不敢问，怕他弄死我。好了，发财哥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两位大爷在下象棋呢，一个年轻人走过来了，对其中一个大爷说：大爷，你车没了。大爷当时就扫了一眼棋盘啊，就略有不悦地说：那不念车，那念车，车没了。当时年轻人就愣了一下，继续说：那大爷，那你的自行车没了。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GV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有一哥们儿练过几年散打，后来呢娶个媳妇儿，也很心疼的媳妇儿，每次呢被他媳妇儿打呀骂呀啥的，从来没还过手，骂就从来不还口。实在憋屈了呢，我这哥们儿一个人跑火车站，

0: 故意把钱露出来，如果有贼过来了呢，他就抓住一顿暴打。时间久了，火车站这个小偷们都知道他了，只要看他来，纷纷说，妈呀，他在家又受气了，来这撒气来了。甜甜向上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朋友呢一直教我追女孩子的绝招，就跟我说要不停的送一些小礼物，不在乎这东西有多么的贵重多么的好，只要他看到礼物就能想起你，这样啊日久生情，习惯就成自然了。后来呢，我终于也是喜欢上了一个女孩，我就想起了我朋友的话，龙哥，我当时灵机一动啊，我给他订了一年的报纸。清风似你留言说，龙哥，我练车啊跟别人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别人上车呢第一句都是小声先嘀咕，打火踩离合，挂档松离合走起，像我上车之后第一句先打开窗户大喊，都给我闪开，都给我闪开哈。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无所谓，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小时候我是真有点傻，我就记得有一次呢，舅舅来我家做客，我妈呢让我给他倒茶，结果我端着杯子往他手里送的时候，不小心呢就把这个水呀洒到他裤子上了，然后就赶紧说，对不起舅舅，对不起舅舅，然后我妈说水太少了，让再倒点儿。我当时一听，我把剩下的半杯也倒舅舅裤子上了。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您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新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上学那会儿有没有捅过娄子。我给你讲一个真实发生在龙哥身上的例子。有一次考试，我确实很多题不会，我写不下来，咋办呢？东张西望，没事做呀。当时呢，监考老师就以为我要传纸条，就狠盯我不放啊。我当时一想，你是不是想让我写纸条？我干脆我就写了一张，然后我故意我就扔到地上了，嘿，我就要扔给你看。这监考老师呢，三步并两步就给捡起来了，打开一看，四个大字：生性多疑。我跟你说，如果当年哈是曹操捡到了我这张纸条，那就想对我扣扳机了。伍斯曼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了解非凡吗？那简直是太了解了。我跟你说，非凡啊有一个特别的习惯，他吃烤肠哈，不是从头咬，从中间开始咬。哎，我就想知道这从中间开始咬的是接受什么教育了呀？

是从中间开始咬，这两边不会烫脸吗？阿庆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难过的时候该怎么样让自己迅速的缓过来？我觉得如果你失落低沉或者不舒服抑郁的时候，就一定要和喜欢的人拥抱一次，因为只要你和喜欢的人拥抱一次，那就相当于有效的充了一次电呢。当然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有喜欢的人，那你哭的就更大声了。包子的留言，龙哥，请问很多事情我都做不好，该怎么办呢？龙哥劝你一句啊，这些世界上，就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儿呢，它本身就无解，所以听龙哥一句，直接放弃就好了。哎，你一定要听到这个人生的另外一面，就是不要为难自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哎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都处理不好，对吧？放弃也不会有大不了的，因为你放弃之后会有别人坚持做下去的。君君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女生一定要好好谈一个恋爱？在这里啊，我要跟所有的女生们说，为什么有一个男朋友是特别好的事儿？因为哈，就是比如说一个女生总能找到一个闲聊的对象，而且呢，你只要把你这些什么闺蜜之间的私密话呀，然后你心里的小九九啊，说给你的男朋友听，我告诉你，他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因为哈，他从一开始就没在听。真的，我告诉你，很多的男朋友都有这个功能，就不管你多么认真跟他说，他都不会往心里去。但是我跟你说，这话如果跟你闺蜜说，或者跟你身边的朋友说，哦，那就真不一定了哈。好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鱼鱼，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件，就今天哈，绝对会让我觉得一说就会让我特别开心的事儿啊。那我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今天这班上完之后啊，你今天不用再上班了。建造的留言，龙哥，请问你会骂人吗？每到周一呀，都很难忍不住要骂人呐，降低自身素质都是从周一开始的。建造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知道此生啊，我最怕的就是别人问我是哪个学校的，因为我和我的学校啊都互相以对方为耻。所以我的名言就是，出门在外，学历是自己给自己的。下个留言，老男孩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今年的计划是什么？我已经想好了，今年我12个月的计划全部都列出来了，1月今年搞点钱，2月今年搞点钱，3月今年搞点钱，4月今年搞点钱，5月今年搞点钱，6月今年搞点钱，7月到明年搞点钱，8月明年搞点钱，9月明年搞点钱，一直到12月明年搞点钱。所以你应该知道了，大龙的人生观，人生一趟，发财至上。大家啊，可以把这句话写在自己的朋友圈里，人生一趟，发财至上。洛洛葵留言说，龙哥，请问如果有人惹你了，你会怎么办？我跟你说，如果有人惹我了，那他必须得小心了，因为我会在他背后狠狠地瞪他一眼。我跟你说，像大龙这样的，我一怒之下

0: 我也只能怒一下。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尔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喜欢在地铁上戴耳机吗？哎，我现在发现啊，就是在地铁上有一种礼貌，就叫做摘下耳机。哎，你慢慢会发现啊，就是比如说有人哎突然之间就是问我一个什么事儿，当时我戴着耳机可能没听见，但是呢我摘下耳机就代表我对他的尊重，所以我觉得摘下耳机是新世纪的脱帽礼。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你只需要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跟我成为好朋友。然后呢，大家回复摆摊两个字，我让你看一个啊，复旦大学退学的摆摊研究生，人家做自媒体现在突然爆火，人家退学了，但是人家做自媒体火了，而且一天就收入700块，大家倒是可以看看，吸取一下人家是怎么做的，日入700。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摆摊，回复摆摊，看看新闻吧。下面的时间，咱们就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现在呢，大家可以先看一个视频，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摆摊两个字，回复摆摊。复旦的退学摆摊研究生将侧重这个自媒体的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看，这是来自极目新闻的消息。这几天啊，985的研究生退学，然后摆摊日入700引发了热议。记者在成都见到了正在摆摊的费宇，他坦言说自己身上的各种标签确实容易引起关注，但是呢，对于网友的各种评论他不置可否，并没有过多在意，后续呢，应该也不会继续科研的这条路，自己将侧重在自媒体方面。摆摊呢，来拍摄自己的生活，叫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会给自己压力，开始摆摊之后我觉得挺好的，就这样我很满足，活得更自由自在了，而且日入700块，我觉得够我花了。哎，你大家可以看看人家卖的这个土豆泥，我都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市场上还没有，大家倒是可以有一个信息差，看看人家是怎么摆摊的。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摆摊，回复摆摊。

你看人家，人家这不就起号成功了吗？你们要知道啊，这个男生是非常的努力且聪明的，人家卖土豆泥可是现阶段的选择，但以后的发展绝非如此啊。他很明确自己的目标啊，在优秀的学历前提下还愿意干普通的工作，抛下身上的包袱，说明他三观很正啊。只能说未来可期，哥们儿加油吧。当然我也想说一句啊，摆摊儿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也非常辛苦，收入也不太稳定，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大家啊慎重选择。但是我觉得人家选的这个赛道挺不错的，大家想看看这个土豆泥怎么做，而且土豆大家成本也不太高，对吧？这收入还确实可以，日入700，我都想去摆摊了。大家呢就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摆摊，回复摆摊。接下来我再说说啊，这个80后的男子代写回忆录月入5位数，这是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2021年啊，这个赵雨熙开设了一家为老年人代写回忆录的公司，至今他已经为70多位老年人写过回忆录了。常见的委托人呢，一般是老人自己，大部分呢是通过在什么公园啊收到传单呢、前来咨询的。提及收入的情况呢，他表示每单哈每个月大概有2单，月营业额在4万到5万。曾经呢5万字的回忆录他收费3万到5万，如今呢是降到1万到3万，希望呢能够更贴近普通老年人群体。目前呢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十分的短缺，所以赵雨熙希望虽然能够提供这种新兴服务的主体

多样，比如说有一些小公司啊，人员在十以内的工作室啊，小团体啊，还有急于找副业和经济来源的兼职写手啊，自由职业者啊等等。但是随着市场潜在客户的不断挖掘，人才的缺口还是比较庞大的。看完了之后，我想到了

0: 哎，这事儿我还挺受启发的。你看，咱普通人也可以记录自己的精彩人生啊。这一行不仅满足了老年人记录人生、传达感情的需求，也成为部分年轻人创业兼职的新赛道啊。这好多老人，你看他的情感需求是需要被看到的。但是以后吧，我觉得我的回忆录还是我自己写吧，因为第一呢是没这么多闲钱。第二呢，从现在开始，如果心有余力的时候，我还能接点活哈。可是到哪儿去接活呢？我现在，我就记得当年我写个微博都能写20多万字，也就相当于一本《活着》了吧。有人会让我来帮他写那个回忆录不？估计就写成了段子。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跟我成为好朋友。接下来我说的这个事儿啊，榜一大哥带了3500页的聊天记录报案了，咋回事呢？这是来自闪电新闻的消息。山东的一位李先生带着一个大箱子来到当地的派出所报案了，箱子里面装着他与一位名叫思瑶的女主播的聊天记录，足足3500多页，记录着他是如何被思瑶诈骗了19万元。经过侦查啊，这个思瑶是通过打造单身白富美的人设，然后呢可以发展成线下感情为诱饵，骗取他人钱财，其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涉嫌诈骗罪。目前呢，嫌疑人思瑶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我看完之后，我真想说，

真要说一句，3500页真是给足了你情绪价值啊。现在就是情绪价值到位了，但是开心过之后钱想要回来。这件事儿挺唏嘘的啊。这个女主播吴某啊，假设自己是单身白富美，骗了李先生19万，这太缺德也太违法了。但话说回来，哥们儿，打印这3500页的记录，我就想问问你，哥们儿，你就凭这点毅力，你干点啥不好啊？当然，我觉得啊，这个大哥也可能是被那个打印店骗了。一个 PFD 都能解决的问题，你非得打个3500页，这5毛一张的话也得2000多块了。这钱，你让大龙赚上不行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吐槽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然后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关注我了。

0: 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1: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0: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3: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4: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1: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2: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

0: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蔡琴《新感情旧回忆》。

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新感情旧回忆》。我觉得听蔡琴的歌，你需要在你所身处的那个环境条件允许下，把音响开大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完全纯粹的享受歌声，而不必过多的去想自己的心事，去想现在繁杂的工作。关于对蔡琴歌声的喜爱，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想法和形容词，但是我觉得比较集中的一种说法就是，她的声音像一杯美酒，听时间长了会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而好酒之人就很喜欢这种半懵的状态。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提醒各位，不要酒后驾驶。我记得在去年此时，我有特别做一期有关于蔡琴的音乐专题，那期节目当中我们不单单听了她的歌，还说了她这一路走来的情感经历。所以在听完那一期节目之后，有人告诉我，听了她的故事之后再回头去听她的歌，你就觉得每首歌好像都在诉说着一段感情，一段心事，里面有诗一样的情怀，也有音乐的律动，当然更多的是生活的这些磨砺之后的那份淡定，还有她对这种情感，对很多事情的这种云淡风轻的这种处理的状态。而我记得蔡琴自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她说，我的歌每一首都像诗，这里面有痛苦，有心酸，有快乐，也有爱。现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看过蔡琴近些年的演唱会，我觉得这两年的演唱会，即便她在唱以前她不敢轻易触碰的一些伤感情歌，她都会很从容，很淡定的面带微笑，语气坚定的大声的歌唱。我想这可能就是成长成熟后的一种表现吧。关于蔡琴，大家对她的喜爱大部分都说蔡琴的歌声，蔡琴的声音，蔡琴在演唱会她的语言表达等等。但是独独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人的出发点与众不同。这个网友的名字叫做梦雨意密，他发帖说记得一个朋友曾经说，蔡琴的眼睛像银河，蕴藏了太多关于青春和感情的风花雪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看她歌唱的时候是不敢看她的眼睛，那眼神仿佛有一种魔力，吸引着你的思想，趁着她的歌声穿过几十年的岁月，把往事一一呈现在你的面前，让你不能逃离。蔡琴耳熟能详的歌很多，但是我比较喜欢这首《新感情旧回忆》。

因为整首歌你听下来之后会觉得很淡定很从容，但是里面也有感情的那种痛苦和无奈。那首副歌的一句话，新感情旧回忆，每次都让三个人哭泣。我觉得这真是他当年那段婚姻的遭遇吧，所以每一次听这首歌你都会想起他的那段往事，然后对这个人的情感遭遇可能生出更多的这种心疼的状况。好了，不扯那么多，我们继续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往下听，来听蔡琴。我个人觉得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不是太火的一首歌，但是很好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动情以后》。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4: 这里所收听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听到的是蔡琴所演唱的《动情以后》，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说我们之所以怀念过去，只是因为放不下从前的自己。真的不必太过念旧，因为每段时光里的你都值得悲哀，未来的每一条路也一直值得我们去期待去努力。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王菲所演唱的《怀念》。

这是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怀念》，每一个人听歌的感受都不一样，不知道各位在听这首《怀念》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听歌感受。有人说歌词当中的那个女孩爱上的是怀念中自己所想象的那个人，而非真实生活当中的她。换句话说，歌词当中的这个女孩爱上的只是怀念本身。换句话总结，我觉得那不就是比较自我封闭的一种状态，好听一点叫做未赋新词强说愁。也有人说是一个女孩爱上了想象中的这个人的样子，但是想象空间的人是十全十美的，而现实总是令人失望的，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尽可能保留这种神秘，才能够继续感受这份美好。还有人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起电影《重庆森林》里面王菲所出演的那个女孩的故事，若即若离，飘游不定，精灵一样的女孩，比起爱那个男人，她可能更爱爱情，比起得到，她可能更在乎那份感觉，难以掌控，难以把握的那种迷人感受。说起来挺玄乎的，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感觉到的这种音乐传递出来的信息。这是王菲在1997年，她在产后复出，以6000万的天价加盟到 EMI 唱片公司所发行的首张王菲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因为是在96年他的那一张非常火的《浮躁》专辑之后，所以备受大家的关注。只是专辑出来之后，好像大家的褒贬不一，当时还蛮有争论的。而如今，事隔这么多年，我们回头去听这张专辑，我觉得是相当精彩，每一首歌都可以称之为经典。我喜欢这首歌曲，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叫做《麻醉》。

0: 听到的是王菲1997年收录在她同名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叫做《麻醉》。我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这首歌里面有这样一句非常任性的歌词，叫做“喝醉，我想喝醉，不管那是一杯开水”。90年代，王菲经常合作的词作人叫做林夕。那个时期的她工作很忙，每天都要写出各种各样的歌词，所以有人说那个时期的林夕是流水线式的工作。但是即便如此之忙，但是她偶尔在词作当中也不乏有闪光的一些句子，比如说刚刚我说到的那一句比较任性的歌词，我觉得就很有嚼头。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这张专辑当中的《我也不想这样》，里面也有一句我觉得很值得玩味的句子，叫做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我只是说假如。这种细节好像很天马行空，在王菲的演绎之下也散发出了花朵般的这种芬芳感受。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旋律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优美，可是你不得不去佩服当时这张专辑的制作，还有就是王菲可能也参与其中的这种创意，脑洞大开，如此优美旋律的一首歌居然 MV 在北京的一间公厕里拍摄的。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0: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智化《游戏人间》。

听到的是1995年郑智化发行的他个人第10张音乐专辑的标题歌曲《游戏人间》。这张专辑当中有这样一段郑智化自己写的这种推荐文案，他说：拿不起放不下，人都是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但心有不甘，说得多做得少是种通病。人生也许如梦，但几人能够洒脱，幸好我们有音乐，苦闷终得解脱。活着别活得太过认真，有空让心灵放个假，欢迎到我的音乐世界里面来玩一玩，游戏人间。我觉得郑智化和一般其他当年的商业歌手不太一样的状态，就是他的歌声里面一直都很关注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我记得我曾经采访过喜欢郑智化的一个乐评人，他介绍郑智化说，郑智化喜欢作家卡夫卡。我们都知道卡夫卡写作是一种比较纯粹的个人化的写作，而郑智化或许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卡夫卡的喜爱，来表达他对现实生活，对自己所处的这种生活状态的一种感悟吧。我觉得我还有一件事情比较佩服郑智化的，就是在1995年之前，也就是在他《游戏人间》这首歌曲之前，还有一首《游戏人间》也火。1994年，童安格的《游戏人间》很火，可能会有很多人立马会想到那个旋律。对，这首歌火，一是因为它是童安格。

歌演唱，二当年有一出热播的电视剧《海马歌舞厅》，是不是觉得很有印象？当然会有人说，哎，你一说这个电视剧就暴露年龄了，听郑智化听童安格不暴露岁数吗？好了，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我希望我挑选的歌曲也是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往事，也可以让你适当的在工作和学习当中放松开来。这时间不赘述，我们抓紧时间来听当年情歌王子童安格的这首《游戏人间》。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听了很多老歌，我们抓紧时间从那种老的旋律当中蹦出来一下，我们听一首新一点的歌吧，来自于陈粒所演唱的《小半》。

这是来自于陈丽所演唱的《小半》，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曲。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特别研究了一下这首歌曲，我觉得歌词说实话没有特别具象的内容，甚至还有一些抽象，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听歌的人可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开展无边无际的这种心理感受。当然也有人说这首歌它主要表达的就是情绪，所以你当时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或许你就可以听到什么样的心情。再仔细往深了去感受，我觉得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恋爱中可能比较主动的一方对于另一方有一些期待、幻想和不安的这种状态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喜欢这首歌，出于就是自己当时的心情产生了共鸣，还就是单单陈丽的演唱、陈丽的声音呢？好，不去过多的纠缠这些，只要好听就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我比较喜欢的另外一歌手，叫做郭顶，来听他的情歌两三首。

这是郭顶所演唱的情歌两三首。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叫做郭顶的歌手应该可以大红大紫，可是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不温不火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并不能够妨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他唱歌。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在李健离开水木年华单飞之后还没有火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应该是天天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李健的声音吧。讲到这里有点惭愧，你身为一个音乐 DJ， 你真的不应该有个人特别喜好的这种表现在节目当中，你应该每天都收集五彩斑斓的声音给大家才好。可是我们都是人，难免会有一些自己的偏好在里头。当然还有一个小问题，可能是很多 DJ 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喜欢某一个人的歌，你就希望他火，然后你就在节目当中不停地推荐，频次会很高。可是这个人如果真的火了，哎，好像听他的歌真的就很少了，甚至是不听了。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行 DJ 都是这样，问起理由大家给出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他现在这么火了，好像没有特别推荐的理由了。嗯，我觉得可能还会有自视清高的一种理由，就是我听的歌一定是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一些歌手，会不会有这种嫌疑在里头？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李健，《绽放》。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

0: 再来一把。
1: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2: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道德经里讲，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水善于滋养万物，却从来不与万物相争，是自然界里最有智慧、最宽容也最顽强的存在。可飞高涌进，亦可激流涌退，因心宽似海而能包罗万象，亦无形无态却能承载万物。有的时候想想，做人也是这样。做人应该像水，至稳、至容、至刚。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如果你喜欢听到我，记得帮我点一个关注，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如果你喜欢今晚的声音，记得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您能给我打赏，便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常言道，躁人之词多，急人寡言语。急躁的人话多，贤明的人话少。慎言是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分寸感。有一次，著名的哲学家贝原逸轩乘船远行，有一个学生一路上滔滔不绝地吹嘘自己的学识。贝原逸轩在一旁静静地聆听，自始至终从来没有打断过，还时不时地点头赞许。船靠岸之后，大家告别，互留姓名，那位学生才知道前面正是大名鼎鼎的贝原逸轩，自己却班门弄斧，一时羞愧难当。贝原逸轩走上前去，拍拍学生的肩膀说，好好学习，将来你的学问一定比我高。他巧妙地化解了学生的尴尬。说话最能暴露一个人的涵养和格局。有位哲人说，他人是非不如不言，虚伪之言不如不言，人云亦云不如不言，言而无信不如不言。真正厉害的人，言语有尺，不信口开河，不显山露水。看破不说破，看穿不揭穿，懂得维护别人的尊严，懂得静默的力量。春秋时期，楚庄王统治朝政初期，三年内不发布政令，也不治理。有大臣劝谏，楚庄王答道，不飞翔是为了生长羽翼，不鸣叫是在观察。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果然，半年后，楚庄王开始处理朝政，拔奸除害，楚国迅速崛起，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淮南子人间训有言，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沉默能让人远离喧嚣，看清事物的本质，不被外界的声音所干扰，不被内在的冲动所困扰。做人当如水，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宁可无言也别话多。真正有修养的人，纳于言而敏于行，这是一种静待蛰伏的

智慧，安静周全的思考，默默地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一触即发。做人如海，有容乃大。毕加索是20世纪最伟大的十位画家之首，他的作品被世人所追捧，也有些不良人士趁机冒充他的画来谋取利益。可是毕加索对那些假画从不在意，最多只是把伪造的签名涂掉。别人很不理解，认为他应该去找伪造者讨个说法，毕加索却笑着说，我又没吃什么亏，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呢？做假画的人不是穷画家就是老朋友，我不能让他们为难，而且鉴定真迹的专家们也要吃饭，我不能砸了他们的饭碗。一个人最难得的慈悲，就是宽恕对自己不利的人。凡是为他人着想，多一份理解和包容，是对人最大的恩惠。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学会宽容，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广阔，不去计较，人生才会永远快乐。对别人宽容大度，就是解脱自己的心。有一天，原东德都柏林空军俱乐部举办宴会，招待空战英雄。一位士兵起身斟酒，不小心把酒洒到了乌代将军的秃头上，顿时全场一片寂静，士兵惶恐不安，等待一场暴风雨的降临。出乎意料的是，将军轻轻拍了拍士兵的肩头说，老弟，你以为这种治疗方法管用吗？话音未落，全场爆发出响亮的笑声，士兵们为将军的宽容幽默而欢呼喝彩。有句话说，泰山不惧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宽容是一种胸襟，更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它可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忌，消除彼此的摩擦，将彼此的心紧紧相连。做人当如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心宽一寸，路宽一丈。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皆大欢喜，对别人多一份宽容，生命中就多一份舒展和福报。做人如水，刚柔并济。知乎上有一个提问，做人是强硬一些好，还是温和一些好？其中一个高赞的回答深得我心，立场上要坚硬，态度上要温和。太刚，难免显得固执，不近人情，让人难以靠近。太柔，又难免显得懦弱，缺乏自信，让人不放心。最好的方式就是，遇事要明辨是非，恪守自己的原则。但即使对别人再不满意，也要心平气和地让他们心悦诚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身上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有一次部下后藤犯了一个大错，松下怒火冲天，一面用调火棒敲打地板，一面严厉地教训他。后来松下看到调火棒有些弯曲，就对后藤说，你看我骂得太激动了，把调火棒都弄弯了，你能不能把它给弄直？等后藤把火棒恢复原状，松下脸上立刻绽放了笑容，一个劲儿地夸赞后藤手巧。后藤的心情也平复了许多，更令他吃惊的是，他一回到家，发现太太准备了丰盛的酒菜。太太说，松下先生打电话来，说你今天可能心情不好，让我准备一些好吃的，给你解解闷。后藤感动不已，委屈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在工作上越来越卖力，逐渐成了松下的得力助手。事要硬着做，话要软着说。松下先生坚决的处事方式，谦和的待人态度，实在是高情商的表现。柔中有刚，攻不破，刚中无柔，不为奸。至刚至柔，莫过于水。水可静静流淌，亦可猛烈冲击，既能隐忍，又有强烈的爆发力。做人当如水，水滴石穿，刚柔并济，能变能通，能屈能伸。低调做人

0: 包掉做事，守护内心的一隅净土，也别忘了照顾对方的情绪和感受，如此事半功倍，水到渠成。人生之路曲折绵长，总会遇到一些听不惯的话，看不惯的人，捋不顺的事，不能一切如愿。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冷静沉稳，不去计较，因事而动。做人当如水，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应万难，如此便能经得起惊涛骇浪，耐得了涓涓细流，可沸腾亦可冰冻，可纯粹亦不惧污浊。懂得沉淀自己，怀有慈悲之心，达到无欲则刚的修为，无往而不达。余生以水为镜，眼神如水般澄澈，内心如水般通透，方向如水般清晰，境界如水般深远。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找到我。希望我的声音你可以静静的听，听完记得帮我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晚安晚安，好梦。
1: 总是太早就说了晚安，话到嘴边又咽下，只剩厌烦。总是词不达意，言不由衷，剩自己吹着风，心情好像又落空。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说，这个世界上真心对你好的人遇到一个便少一个，不要弄丢一个对你好的人，不要辜负一颗真心待你的心。任何一段关系都需要用心经营，再好的情谊也经不起淡漠，再深的感情也经不起敷衍。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伤一颗心只要一瞬间。别把那个对你好的人给弄丢了。电影《两只老虎》里，张成功和范志刚是特别铁的兄弟，有着过命的交情。张成功自幼怯懦，经常被同伴欺负，每次都是范志刚挺身而出，他才躲过一劫。范志刚像张成功的哥哥一样舍命保护着他。张成功也信誓旦旦地说，等我们退伍了，我们合伙开一家面馆。几经拼搏，张成功混得风生水起，身边不乏新的好友，他也将以前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和范志刚也甚少联系。偏偏这时范志刚遇到意外，眼睛面临失明，急需一笔钱做手术。走投无路之时，他打电话给了张成功，想向张成功借一万块钱。出人意料的是，张成功拒绝了他。原因很残酷，张成功并不是缺着一万块钱，而是怕范志刚还不起。多年后，张成功心怀愧疚，辗转找到范志刚。那时范志刚正好开了一家推拿店，张成功想以陌生人的名义投资推拿店以作弥补。此时的范志刚已经双眼失明，但是心里知道这个人就是张成功。范志刚给张成功按摩的时候拒绝了他的投资，淡淡地说，我怕我还不起。听了这话，张成功泪流满面，无论怎么弥补，他们的友情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就像陈奕迅歌里唱的那样，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昔日的好朋友也会因为你的一次冷眼旁观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所有的关系都是这样变淡的，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却转身而去，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你却熟视无睹。在朋友落魄之时，不要让你的冷漠寒了朋友的心，在对方需要的时候帮个忙搭把手，是对感情最好的巩固。许多人也都应该还记得电视剧《蜗居》当中小贝对女友海藻掏心掏肺，百般呵护吧。他工资不高，自己平时都省吃俭用，可一听海藻说想吃哈根达斯，他就毫不犹豫地去给他买。海藻想吃顿好的，没钱下馆子，他就亲自下厨为海藻精心烹制红烧肉，自己却不舍得吃一口。刚开始海藻对这份感情也是很用心的，可是当他渐渐习惯了小贝的付出，开始不以为意的时候，后来他就遇到了宋思明。一边倾心于宋思明的成熟与稳重，一边又不愿意失去小贝的好，他变得漫不经心。小贝打电话关心他时，他和宋思明在一起，编造谎言随便糊弄他。和小贝偶尔碰面时，他也总是心不在焉，魂不守舍。终于他的这种三心二意的态度让小贝彻底伤透了心，选择了离开。后来海藻和小贝在街头重逢，亲眼目睹他把曾经对自己所有的好给了另外一个女孩，他才恍然大悟，是自己的敷衍消耗了小贝的真心，赠送了两个人的爱情。在感情里，如果有一方不认真，另外一方是能感觉到的，即使朝夕相处
也是觉得相隔甚远。穆夕颜曾在《见过爱情的人》里面写道，敷衍是一个台阶，一个面子，让对方下台，因为你还有一点在乎他的感受，但是又没有在乎到愿意为他改变自己的意愿，于是你说了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谎，连仔细琢磨的功夫都懒得花。敷衍是感情当中最有力的冷却剂，再好的感情也要用心，因为忽略多了心就寒了，彼此用心才能维系感情，相互重视才能稳固关系。不要以为得到了就可以肆意妄为，毕竟真心经不起消耗。不要以为占有了就可以不屑一顾，毕竟真情经不起怠慢。人与人之间永远都是相互的，周杰伦和他的好兄弟刘畊宏的友情一直被大家津津乐道。周杰伦曾在外人面前这样介绍刘畊宏，他是我一辈子的好朋友，他很喜欢帮助别人，朋友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周杰伦刚出道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认识他，而那个时候好友刘畊宏在圈内已经小有名气，在他最艰难的时候，吃不起饭租不起房，刘畊宏带他吃好吃的，录音室给他住，开车带他兜风和散心，默默鼓励着他坚持做自己的音乐，你一定会红的。有一次刘畊宏向业内有名的前辈引荐周杰伦，周杰伦按照前辈的要求弹奏了一首曲子，可是并没有发挥好，他扭头就走了。刘畊宏恳求那个前辈，您能不能再给我朋友一次机会，拜托您了。这句话让周杰伦记了很多年，这些年周杰伦始终记得刘畊宏的好，无论做什么都带着他，演唱会请他当嘉宾，开餐馆喊他一起入股，他一直力挺好兄弟在事业上的发展，提携刘畊宏为他创造更多的机会。刘畊宏发行《彩虹天堂》专辑，当时已经红得发紫的周杰伦还是抽空与他一起创作了好几首作品，并且帮他大力宣传，他们俩的故事成为娱乐圈的佳话。实际上说，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浆，你给我木桃，我回赠给你美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相互的，没有谁对谁好是理所当然，好的关系不是一方慷慨给予，另一方坦然接受，而是需要双方珍惜，彼此付出。很喜欢一句话，人与人之间全靠一颗心，情与情之间全靠一寸真，以真心换真心，以真情换真情，且行且珍惜才能感情长青。别把那个对你好的人弄丢了。追风筝的人里有这样一段话，曾经那个

愿为我千千万万次捡风筝的人已经失去，人生中错过了就不会再得到。也许我们会忏悔，会救赎，但这些似乎都已经晚了。每当放飞风筝的那一刻，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否真的珍惜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人生海海，别留遗憾，别等伤过才追悔，别等错过才珍惜。若能遇到一个对你好的人，不要轻易消耗对方的好，再热的心得不到体恤也会冷却，再浓的情得不到重视也会变淡。趁年华尚好，趁阳光不燥，妥善珍藏这份好，不辜负，不敷衍。该用心的用心，该珍惜的珍惜，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别让冷漠和敷衍把那个对你好的人给弄丢了。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0: 七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周四，哎，现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红。
0: 昨天晚上都听见下雨了吗？
1: 听见了，
0: 就突然间一声炸雷，
1: 对，
0: 然后就开始，我当时就犹豫了一下，因为昨天一直天气都还不错，就没有那种说是感觉有阴雨的那种状态，但突然间八点多钟，然后我就想，我说我们楼上干嘛呢？这是桌子倒了吗？拉桌子拉椅子呢，轰隆轰隆这么大声音，
1: 哎呦，
0: 后来窗外就响起了雨声了，
1: 哎，
0: 然后我就抓紧时间坐在窗边。赏了一会儿雨，听了一会儿雨，觉得，
1: 哎，
0: 挺惬意的
1: 啊！吵吵吵吵，但凡有点动静，润田老师第一反应，就是，
0: 可爱看热闹了。
1: 哎，先是隔壁的八卦，先是隔壁的热闹。
0: 对，楼上打小孩呢。
1: 哎嗨，吵吵吵吵。哎，不过还确实，想想这样的一个季节，深秋，然后呢，突然间逢了一阵雨。虽然说我们经常说一阵秋雨一阵凉，雨过后呢，势必会有一波降温。但是呢，你在家里边，旁边的是自己爱的人，然后呢，哎，你就会觉得很惬意。
0: 我爱的人正在写作业呢。
1: 哎哈，
0: 没在我旁边，在另一个屋呢。
1: 哎呀，就稍后稍后啊，一会儿咱这趴播完之后，给你看个图。
0: 什么图啊？哎，
1: 就是。这很有意思，很形象的一个图。
0: 哎呀，真的是我挺喜欢下雨的感觉，尤其是那种不上班的时候下雨，周末呀休息啊，或者晚上下班之后啊，那种雨，因为不影响我们出行，不影响接送孩子，不影响上班路上的通勤，我觉得哎呀就特别舒服，就让人整个内心啊都宁静下来了，对，特别解压。
1: 哎，不过话姐说回来啊，其实有的时候呢放松，咱们不仅仅是比如说这个不仅仅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空间，也可能会有自己某人，比如说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最轻松最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时刻。
0: 对，经常节目当中有人跟我们说的啊，好久没见我的闺蜜了，想让我的搭子带我去吃烤肉吃火锅，
1: 这
0: 有时候可能跟他在一起，跟比别人在一起，跟家人呢，或者跟爱人在一起啊，更放松
1: 一
0: 点，
1: 不一样。
0: 那朋友会给你更多的轻松时刻，
1: 没错。
0: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看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比如说和谁在一起，自己呢才是真正最放松的，最不用顾忌形象的，最可以能聊得来、玩得来、说得来的，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那么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门票，每人两张。

0: 你和谁在一起才是真正最放松的时刻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自己的这个对象啊爱人呐、啊，就不太熟的那个时候，我当时就是，谈恋爱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嘛，就想到以后结婚了，
1: 特别的顾及形象，
0: 对，当时就想着，哎呀，那我是不是每天我都得吃不饱啊？我要是想逛街去试衣服、我也不好意思试，万一试出来这个衣服不太好，然后暴露我的身材缺点、然后又显黑，完了显胖，显这个有小肚子，那个显得有白白肉，这怎么办呀？
1: 每天出门之前都得喷一次香水，都得换一双袜子。
0: 那当时心里压力可大了，就想着我跟我朋友就好朋友好闺蜜，那时候女孩子你看没有结婚之前都是跟自己的闺蜜一起玩的，逛街呀，出去不管是干什么吧，都是跟好朋友在一起的，就那时候你们都熟的已经毫无保留了，就是那种你干什么你说前半句她都能接后半句，那个默契啊真的是你其他人不可比拟的。
1: 我特别想问一下啊，就是从谈恋爱就是这么端着的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就大概你要说很明显的一个分界线吗？很难、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我摊牌了，我不装了。
0: 哎呦，我还真你这么想，你看我们谈恋爱谈了一年半、就这一年半都很装，都还是那种比较矜持的一个状态、
1: 也就是说结完婚之后
0: 还有一段那么这个的时间，所以结婚那一段也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心理压力的，也是没有完全放开的状态，所以我就想说啊，有没有跟我一样这样的人，特别内耗，特别焦虑，
1: 我
0: 心眼特小。
1: 我那个时候确实谈恋爱的时候要端一下男孩子嘛、对吧？要端一下女孩子，同样也是一样。然后大概是
0: 男孩子有什么好端的呀？就假装点讲卫生不就行了？
1: 对，
0: 还能有什么其他的？
1: 就是每次出门之前我都会换一双袜子，偶尔喷点香，洗洗头啊，喷点香
0: 水啊，衣服勤换着点啊。
1: 不过还好，咱就坦白说，咱也算是一个比较干净的人。
0: 对，小虎确实是哈，我见过的这些男生里边。就比较勤快，算是能数得着的勤快干净的。
1: 然后完了之后大概祈祷是应该是过了一礼拜还是半个月呀、
0: 就摊牌了。
1: 这样都我摊牌了，我不装了。
0: 啊，这么快，我可能比你的时间还要更久一点，所以当时就觉得哎怎么办呢，天都塌了，这结婚以后哎呀和他朝夕相处。
1: 晚上睡觉都不能打呼噜了。
0: 这话说的就是你很多的生活习惯你感觉
1: 磨牙还得背着点人，
0: 你跟朋友在一起这么多年的一个默契啊，突然间你跟他就没有培养出来那么多年的时候，哎呀，反正我个人当时还是愁过一段时间的，慢慢的哎就愁了，哎对，就成了跟他在一起是最轻松最不用顾忌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吐槽什么吐槽什么，想释放情绪就释放情绪的这么一个人了。
1: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您和谁在一起，自己才是最放松的时刻和状态。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0: 对，在他面前最不用装了。
1: 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吧，大家早上好。锦瑟西和风雨同路，这俩人每天早上都这么早。
0: 蕊蕊今天又限行了，没出门呢。梅老师早安呐、在家人面前呀，爱人面前，孩子面前，都可以轻松愉快，什么都不顾。
1: 哎，问问梅老师，
0: 那梅老师一定很自律，我在孩子面前是很顾忌的，因为我要树立一个形象，
1: 这个
0: 就得打造一个人设，
1: 恶毒母亲这个慈爱母亲的一个形象。
0: 内心住着一只老虎。
1: 想问一下这个梅老师啊，大概什么时候跟爱人谈恋爱的时候就摊牌了不装了？
0: 肯定是有一段那个
1: 得有一段时间，
0: 是吧？
1: 女孩子嘛，我觉得都有，
0: 对，
1: 而且
0: 就跟我想的一样，
1: 挺理解的。
0: 跟他去逛街，我都真的不好意思试衣服，每次逛的时候都干看，然后把我想试的心仪的衣服默默的记在心里，什么牌的，哪件衣服在几楼，然后跟他逛完之后、
1: 逛完之后自己再试，
0: 哪怕下午或者第二天，马上约我的朋友走，咱们去试。我那天跟我男朋友一块逛街的时候相中的衣服，真的都不好意思在人面前试，总感觉怕万一试出来那个效果不好。
1: 我脑海当中想出来一个桥段，第二天。你去试的时候刚好碰到人家，人家说我昨天看你看了这衣服好几眼，我以为喜欢，我要帮你买下来。
0: 偶像剧嘛，这是也太有心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

0: 月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月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行东2022-012号。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和谁在一起是真正最放松的时刻，最不用顾忌的，想说什么说什么啊，想怎么样怎么样啊，毫无保留，不用有任何心理负担，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710说到了，说哎呀，和田有点像呢。是不是女孩子都这样啊？
0: 也不一定，
1: 要端一下，要装一下。
0: 可能人也有这个过程，但是有的人持续的时间长一点，有的人短一点，有的人一个月就适应了，然后就放开了，大大咧咧，或者是一开始人家就是这样，就是不顾及形象，
1: 很真实的样子。
0: 对，就是觉得我要把我最真实的样子展现给你。两个人都是以最真实的状态，如果说还合拍，还感觉相处的特别好，那就进一步发展，可能这样的话适应的更快一点。但就像我和可能跟10一样啊，我们俩属于就比较内耗的，就心里
1: 对，像润田这种属于比较有心机的嘛，
0: 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差的，
1: 装的时间比较长。哎，张老师真惨，
0: 心思比较细腻的，心眼比较小的，
1: 这张老师好惨呐、啊！结完婚之后都没有看清润田的真面目。
0: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就是
1: 接下来
0: 80%吧，能看清80%，
1: 80%
0: 也
1: 看不清的，只看清了20%。接下来来回答一下这个710你的问题，说是不是女生都这样？接下来梅老师说了，哈哈哈哈，压根儿没装过一天。因为我们俩开始是按兄弟处的，到现在有时候也像是兄弟。
0: 所以
1: 你们俩现在是
0: 听见了吗？不要相信你家那个老公说谁那就是我兄弟，就是异性了啊。在说异性之间的时候，哎，那谁呢，我们都是兄弟，那没把他当过女孩子，你看也能结婚。
1: 所以你兄弟如果给你吹牛了啊，就是大概你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哎，我跟那个女孩，我们俩哥们儿，
0: 哎，
1: 那怎么可能对她没感觉？其实是骗人的，
0: 就是有一定概率啊，不是全部都这样，有一定的概率。
1: 没准你炸一下记一下，你还能记出来。
0: 今天这是干嘛呢？什么节奏啊？
1: 这今天叫剖析与自我剖析，
0: 谨言慎行。
1: 说现在有时候也会像兄弟，现在你们两口子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0: 梅老师性格是那种比较直率的，
1: 有啥说啥，确实。
0: 对，
1: 除了见咱俩，爽朗，也不能说见咱俩吧，见我没说过话，应该见田儿说过话的。
0: 我经常逛超市的时候碰着梅老师，人家三口，
1: 哎呀，
0: 带着孩子逛超市呢。你看我们都是居家过日子的人。除了在活动现场，剩下碰见梅老师的那几次都是在超市。
1: 人家会过日子，不是不花钱吗？
0: 来看晨曦，和妈妈、老公、妹妹们在一起就很自在，肆无忌惮，像个小朋友。晨曦说啊，我老粉儿，想要雀山门票呢。就改名了呢，我感觉这个名字
1: 有点生是吧？
0: 不老。改名了估计是，
1: 看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肆无忌惮的像一个小朋友。你看啊，就是我之前啊一直特别，也别说之前了，到现在我都特别认同一句话，叫找一个爱你如孩子的爱人。你能理解这句话吗？就是把你，
0: 就孩子是最不会装的，
1: 把你当一个孩子一样。他如何去爱孩子，就把你当一个小孩子一样去宠去爱。那这就找对了。
0: 姐姐姐哟，当然是我老公啦。
1: 哎呀，
0: 幸福甜蜜的人。
1: 哎，今天早上这搭子出现的这个几率还挺大的。
0: 你别说，要不人家得说嘛，这个选爱人哈，就像是你第二次人生大考一样，你要选和你共度余生，你的余生还有很长啊，所以这个人一定要选好，一定是让你感觉最踏实、最靠谱，在他面前最放松的。所以这也选人很重要，说明大家都选对了。
1: 其实我想说的，你还别说，就咱听众朋友的幸福度都挺高。
0: 你看阳光开朗钱大彪也说了，当然是跟自己老婆在一起最放松了。
1: 哎，你看看
0: 大家选人的这个标准啊，就是个人人选。
1: 要不然老话说的，一个被窝里睡不出两种人来。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来。

来晒一晒，您和谁在一起呢是最放松最自然、最没有心机最不用保留的时刻，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

0: 继续来刷新留言，看看大家和谁在一起是真正最放松的时刻。
1: 真是
0: 以前阿拉
1: 蕾，
0: 哎呀，你这么说不就知道
1: 了吗？这个名不就生了吗？
0: 阿拉拉蕾，阿拉拉阿拉蕾，知道了，知道了，明白了，明白了，这实名了，这是。
1: 嗯。
0: 小波浪。
1: 收到了，说想要雀山票。
0: 不是给你发了吗？昨天我看晚高峰已经给您发票了。
1: 是的呢，
0: 你记得领啊。
1: 看我们的微信的名字叫小火苗，说摄像头分布。
0: 您今天是尾号三和八的朋友吗？哪个路口没摄像头啊？咱就是说，
1: 还是你现在已经到了公交专用道上了？对对吧，
0: 尾号三和八的别开出来，这个时间点别走公交专用道，到了斑马线记得礼让行人。
1: 哎，
0: 别在左转线上直行。
1: 对，如果这个小火苗你呢，今天的尾号是三和八，现在呢正在这个公交专用道上行驶，抱歉，救不了你了。
0: 嗯。郭警官，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啊？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最放松啊，在爸妈面前我都是只报喜不报忧的。
1: 成年人嘛，
0: 嗯，
1: 对吧？成年人嘛，
0: 对，怕父母担心，就是在父母面前呢，也会有部分的这个保留。
1: 嗯
0: 嗯，有些话也不太想跟父母去说，不太好的事情啊，或者会让他们担心的事情啊，我也不愿意跟他们说。
1: 怎么说呢？
0: 风象星座，水瓶座爱自由。
1: 现在不仅仅是就是自己啊，会报喜不报忧。有的时候你看啊，这段时间呢，家里老人住院，
0: 嗯，
1: 老人住院的话呢，在有的时候哎。闲下来之后去医院看望老人，也会经常说这一句话，放心，没事啊，不是什么大事，甭看做了一个手术，这也是小手术，跟个头疼感冒发烧是一样的，甭往心里去。
0: 你医生看来都跟拉个阑尾一样
1: 啊，甭往心里去，一点事儿没有，咱还得这么说。
0: 嗯，
1: 这心里着急都是也倍儿吧着急，知道吧。
0: 就是其实也是一种相互关心嘛，你不能说这是一种负担，这只是说，嗯，希望家人呢都能够心宽一点儿，都能够心情好一点儿，就出于这个角度。
1: 李翔，日天小伙早上好，今天歌曲谁选的呀？好听。
0: 嗯，放到你的心巴上了。
1: 多选吧，以后。
0: 嗯，
1: 谁这么会选？以后多选。
0: 好。这么明显吗？
1: 嗯，
0: 可能这个曲风确实不太一样啊，这个选歌的风格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在哪儿了，天儿？
0: 我选的男歌比较多。
1: 嗯，男歌比较多。
0: 一会儿跟大家再听点那个
1: 以后
0: 武侠歌。
1: 以后田老师早上早点过来提前选歌啊，别让我们雷老师
0: 怎么我来的晚吗？哎呀，温暖，今儿起这么早啊？
1: 哎呀，当真了。
0: 嗯，叫我看看做的什么。
1: 昨天不是说了吗，就是早上的
0: 专门早点起来
1: 做
0: 点好
1: 饭
0: 吃。
1: 嗯，做点好饭吃，然后完了之后
0: 叫我看看，
1: 我感觉他这个是
0: 鸡蛋火腿儿，怎么放在土豆里了？
1: 这土豆吗？土豆还是饼啊？
0: 这是不是像夹在土豆里了，烤熟的土豆把瓤挖了，然后那个土豆壳。
1: 嗯，
0: 这不像烧饼啊，
1: 我
0: 也不分层，像死面似的。
1: 对，我感觉
0: 夹在什么里了？
1: 我感觉也不太像是，还真的像是土豆啊！看这质地，
0: 啊、
1: 这皮儿，
0: 但有可能是饼，但又像土豆。
1: 那饼做成这样，
0: 哎、
1: 那温暖可能
0: 土豆口袋饼，
1: 嗯、
0: 温暖这挺高级的呀。
1: 嗯，你看啊，我发了。你们看看，不知道是啥吧？土豆蒸熟了再烤。
0: 哎，你看是有生活经验的。
1: 这个切两半，中间放的是炒的鸡蛋酱，酱放少了，没有葱花，没有香菜，孩子不吃，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嗯、
0: 真不容易。这算是东北吃法，我感觉。
1: 你关键折腾完了，孩子不吃。
0: 哎，我又看东北人一家人，就是烀土豆啊，然后那个做这个鸡蛋酱啊，菜包啊，就这么吃。我看跟温暖这个挺像的，除非人家那个里边多了点青菜啊，多了点他说的葱花、香菜和花生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和谁在一起是真正最放松的时刻。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
5: 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